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

0: 大米研磨出来的。
1: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2: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3: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会，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

从前满山都有人回应，而现在只剩山在回应。重阳节回家的时候，请把手机掏出来，按下录音键，让他唱完一整段，别打断他。等他唱完，你讲一句：“爷爷，我学会了，你再教我一遍吧。”农历九月九，重阳节，别让山歌只剩山在听。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研究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指出我市矿山领域安全隐患的整改整治工作；
2: 市政府召开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调度会，合并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3: 百色健儿出征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2: 环广西世巡赛10月13号开赛，百色赛段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玉武强报道。10月10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研究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指出我市矿山领域安全隐患的整改整治工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我市开展暗访回头看，抽查发现一项矿山领域重大事故隐患，这充分暴露出我市在矿山安全监管上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责任悬空、监管宽松软等问题。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警醒、深刻反思，把矿山安全生产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立足当前形势和工作实际，创新安全监管的思路和举措，建立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统筹用好现代技术手段等各类方式，着力提升执法监管能力，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筑牢矿山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行业部门、企业主体各方安全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把安全防范责任措施压实到基层末梢，坚决做好回头看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全力防范遏制矿山生产安全事故。要精准开展追责问责，严格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开展调查，做好行刑纪衔接，强化警示震慑。要深刻反思检视，重点检视在思想认识、责任传导、整改闭环、监管作风等方面的问题，推进企业全员警示教育。要坚持举一反三，以巡查组暗访指出矿山领域安全隐患整改整治为契机，在全市全面开展矿山安全隐患排查，强化矿山安全监管，特别是要严查矿山企业是否严格按规划开采，是否完善安全设施设备，是否做好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是否抓好现场安全管理工作等。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抓整改整治，确保取得实效。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指出的矿山企业安全隐患。王永超、黄琛于10月9号深入田阳区纳坡镇盐肥山矿区实地督办整改整治工作，要求全面压实各方责任，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整治，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

0: 会上，市应急管理局通报有关情况，传达自治区关于广西正昌矿业有限公司石灰岩矿安全隐患整改整治会议精神，解读隐患整治工作方案。市自然资源局解读百色市矿产资源联合监管工作方案，田阳区就安全隐患整改整治工作做汇报。市领导关海琼、程昭、李登科、徐迪克、陈烈以及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出席会议。
1: 百色融媒记者李琛、梁立生报道。10月10号，市政府召开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调度会，合并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了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关问题整改情况。黄琛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整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负总责，要聚焦资金兑付、项目竣工验收、督导反馈问题清零等重点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账消耗、闭环管理，要动真碰硬、一抓到底，以坚决态度、有力举措确保各类问题整改见底清零，坚决打赢整改攻坚战。黄琛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属地安全责任，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以严查隐患实现事故预防，要迅速开展全域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对全市矿山、工贸、危化品等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摸排力度，建立隐患责任整改实现四张清单，确保存量隐患彻底清零，增量隐患动态管控，要深入推进打非治伪，紧盯高危环节，常态化开展四不两直督导检查，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查严处，绝不姑息，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督促各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真正把安全生产工作抓到底、落到位。市领导郑胜景、关海琼、程昭、韦建明出席会议，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0: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石广欢报道。10月10号，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百色社代表团出征仪式在百色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刁卫红出席并做动员讲话，各参赛运动队领队、教练员及全体参赛队员参加仪式。仪式上，刁卫红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刻苦训练、积极备战的全体运动健儿和辛勤付出的教练员、工作人员表示问候和感谢，并鼓励即将出征的代表团。据了解，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10月12号在柳州市开幕。我市组建了规模达215人的代表团，参加花炮、民族健身操、珍珠球等14个竞赛项目及一个表演项目的角逐。2023年广西第17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由百色市承办。
1: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欧贤报道。10月10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创城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陆兰碧率队在百色城区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陆兰碧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主动担当履职，要坚持问题导向，梳理建立问题清单，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整改实现，实行消耗管理，确保各类问题整改到位。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补齐市政设施短板，常态化整治市容环境乱象，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不断巩固和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成效。
0: 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报道。10月9号，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百色段筹备工作调度会在田东县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副市长黄彩雪出席会议。会上，各县市区、市直相关单位逐一汇报赛事筹备进展，梳理赛道整治、安保防控、环境提升、宣传接待等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研究部署下一阶段攻坚。

0: 任务。洛兰蒂指出，安全是办好赛事的前提，必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全面排查整治赛道隐患，对赛道沿线边坡、桥梁、隧道、排水沟等设施开展整治修缮，细化现场风险防控，设置物理隔离设施，严防人员、车辆、牲畜闯入赛道。要保障急救通道畅通，沿线医疗站点、医疗机构全员备勤，配齐救护力量，科学落实交通管制，细化分段封控、滚动解封方案，优化后勤保障，统筹沿线各县市区做好分段接待保障，融入百色特色元素，抓实食宿服务，全方位展现百色良好城乡风貌。
1: 百色融媒记者欧贤、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通讯人李欣、莫海燕报道。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于10月13日鸣枪开赛，来自全球各地的职业车队将在广西开启为期6天的高强度竞速比拼。此次大赛，百色参与崇左至靖西、靖西至巴马两大赛段的办赛工作。目前，百色赛道整治修复工作已全部完工，各项筹备工作已准备就绪。据悉，这是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第3次把百色纳入赛事路线。连日来，靖西、德宝、田阳、田东等县市区同步推进赛道精细化养护与环境提升工作。靖西公路养护中心紧扣保安全、保畅通、保美观目标，抢抓晴好天气开展赛道专项保障，以桥梁、隧道、临水临崖、急弯陡坡路段为重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德宝公路养护中心完成辖区52.963公里赛道专项整治，开展坑槽修补、路面洗刨照面、灌缝加固、补齐轮廓桩、防撞墙、路面标线等安全设施，清理边沟、修剪路树、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德宝公路养护中心主任陆富全：
2: 我们将持续强化公路巡查与路域环境治理，扎实做好应急保畅工作，为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顺利举办营造安全、畅通、优美的德宝公路环境。
1: 记者从赛事筹备工作组了解到，目前全市范围内的赛道隐患排查、路面病害治理、弯道警示、距离标识、安全防护设施布设等工程已全部落地，路域环境、村容绿化持续优化，安保、交通管制、医疗救护、通信保障、志愿服务等各保障力量全部集结到位，各单位细化赛道点位应急预案，组织多轮实地推演，持续做好赛道常态化巡查保洁，全链条保障落实与群众宣传动员，以清单化整改、闭环式管理筑牢赛事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纷呈。田东公路养护中心工作人员黄有传：
3: 这段时间我们加班加点，把赛道更挖补好，清理路边杂草杂物，保证路面平整，为赛事保驾护航。
1: 田东县义圩镇居民班吉长：
4: 每天看到养路人员来打扫街道、平整路面，现在街道变得干净整洁了。期待自行车比赛来到义圩，欢迎大家来义圩观赛。
1: 据了解，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目前是国内唯一的公路自行车世巡赛，自2017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6届。本届巡回赛共设置6个赛段，总里程1068.6公里。赛事起点位于崇左市，比赛路线跨越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5市。按照赛程，10月14号，车手们开始崇左至靖西赛段的比赛，10月15号开启靖西至巴马赛段的较量。这一赛段起点设在靖西锦绣古镇，车手一路骑行，依次经过靖西、德宝、田阳、田东4县市区，最后奔赴终点巴马寿乡文化广场。赛道既有适合高速巡航的平直道路，也包含多处起伏爬坡路段，是本届赛事里程最长、看点十足的赛段。
0: 百色融媒记者欧贤报道。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通报表扬2026年1到7月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案例的通知， 对全国

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典型案例予以通报表扬。此次全国共有370起案例入选，其中广西58起。我市乐业县花坪镇玉濑村雅英屯滑坡成功避险等17起案例上榜，入选数量位居全区第一。 百色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点多面广，是广西地质灾害多发频发区域，地质灾害防治任务艰巨。目前全市共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2256处，风险区2.13万处，遍布全部乡镇，威胁14.3万名群众生命安全以及40.1亿元财产安全。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发生地质灾害灾情险情62起，含崩塌38起，滑坡22起，泥石流1起，地面塌陷1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63.7万元。凭借及时预警、果断转移，全市实现成功避险17起。 本次入选的17个案例分布在乐业、凌云、西林、田林4县，灾害类型涵盖滑坡、泥石流、崩塌。我市17个成功避险实践，源于我市坚持群策群防、全民参与、防灾理念，依靠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紧密配合，更得益于全市地质灾害常态化监管机制落地见效。

0: 州也为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西林县务工人员郑赛玲：
1: 我在这里工作，又可以领到工资，又是在家门口，我觉得很方便。
0: 西林菊香满园，苹果市的澳洲坚果也喜迎丰收。在该市四塘镇澳洲坚果产业示范基地，连片的坚果树郁郁葱葱，清脆饱满的坚果缀满枝头。基地坚持党建引领，依托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模式，种植贵热一号澳洲坚果，配套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科学化标准化管护，实现了稳产丰收。示范基地负责人韦炳辉：
2: 我们四塘澳洲坚果基地种植面积约为300亩，我们的澳洲坚果今年栽下来之后是直销往南宁，今年的总产量为15吨左右，总的产值约为12万元。
0: 坚果产业的稳步发展不仅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还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近务工机会。当地居民李女士：
3: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生收，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0: 苹果市四塘镇党委书记农红林：
4: 下一步我正将依托澳洲坚果资源优势，结合农文理，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镇性发展奠定扎实的产业基础。
5: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10月10号，在寓意十全十美的美好日子里，靖西市在龙潭大草坪举行集体婚礼活动，一对对新人身着盛装，携手缓步步入仪式现场。婚礼上，新人们互赠绣球，以绣球为盟，代替传统婚礼习俗，用简约庄重的方式定格人生最重要的时刻，用实际行动践行婚俗新风。
0: 为有效盘活闲置低效资产，补齐基层供销服务短板，筑牢乡镇味农服务阵地，日前田东县祥州供销合作社启动经营网点拆除重建项目，通过老旧危房改造升级，全力打造标准化、便民化、规范化的基层供销服务网点，进一步激活基层供销发展活力。
5: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研究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指出我市矿山领域安全隐患的整改整治工作。
5: 市政府召开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调度会，合并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0: 百色健儿出征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5: 环广西市巡赛10月13号开赛，百色赛段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6: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7: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8: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6: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8: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9: Yes, yo, turn it on the radio, man.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3: 你说啊，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2: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3: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2: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3: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2: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

0: 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1: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2: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3: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4: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5: 给我！
3: 听百色，
4: 听
3: 百色。欢迎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在百色有这样一群人，别人往岸上跑的时候，他们往水里冲；别人往高处撤的时候，他们往深处潜。这期节目我们要认识的是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的队员周荣任，一位从军营走来的水上救援尖兵。2018年，百色市公安局针对水域安全隐患，组建了一支水上救援专业队伍，这是治安管理支队里最具风险的岗位之一。队伍刚成立，就有人主动找上门来，他就是刚从部队退役的周荣任。脱下军装，穿上辅警制服，有人问他，这活儿又苦又险，图什么呢？他只说了一句话。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队员周荣任。
6: 2018年水上救援队刚组建，谁都知道这活危险，但我想我是一个当过兵的人，越是危险的地方越该上，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就是当兵的人搁在骨子里的本能。
3: 没有豪言壮语，就是一个老兵最朴素的回答。入队9年多，周荣任参与应急救援任务200多次，救助群众400多人。数字背后是200多次与死神擦肩，是400多个被重新点亮的家。灾情就是命令。2019年6月16号，凌云县遭遇特大暴雨，山洪爆发，60多户群众被困。周荣任和队友趟着齐腰深的水，挨家挨户敲门搜人。那天100多名受困群众一个不落全部安全转移，也是从那以后他跟自己较上了劲儿。水流怎么判，绳索怎么打，深潜怎么搜，每一项都是硬功夫。他一项项啃下来，考取多项救援资质证书，从当初的门外汉成了队里公认的技术大拿。作为百色市水域警务专项教官，他参与研发实战训练课程，编写了50多份。

0: 本标准化教案，填补了国内基层涉水警情处置空白，累计授课2000多人次。他的学生里还有来自巴拿马、秘鲁等国的学员。中国的基层救援经验从百色出发，传到了更远的地方，而他自己始终在一线。2021年4月，他飞奔入水救起呼救女子，同年1月，在120米深的洞穴里持续搜救6小时，找到失踪者遗体。2025年，又先后参与营救被困科考人员、湖南湘西潜水失联超过110小时的群众，一次次挺身而出，换来一份份荣誉：广西公安系统优秀警务辅助工作人员、最美广西公安榜样、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退役军人、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队员许世德。
1: 老周这个人平时话也不多，但一上任务的时候就变了一个人似的。训练场他永远都是第一个上、最后一个上岸，真得到了危险的地方，他永远都是当探路者，然后把安全绳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才让我们上。他经常跟我们讲，我多排查一个风险点，然后你们就多一份安全。那有老周在的话，我们都比较安心。
0: 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身边人，这大概就是军人留下的习惯。从救援一线到教学课堂，周荣任对不褪色三个字有自己的理解。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队员周荣任。
2: 你一个人的本事再大，救的人也是有限，但你能够教会100人、1000个人，那就能够救10000个人。这就是我理解的不褪色，不是你一个人亮，而是让整个队伍都亮。
0: 一个人亮是一束光，一支队伍都亮，那就是一片光。9年，200多次任务，400多条生命，军装换成了辅警制服，可那股子冲锋的姿态，周荣任一天也没丢下。在百色的江面上、山谷里、洞穴深处，总有人逆着人流往前走。感谢您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现在市面上各种牌子的清凉油五花八门，但有一种老式铁盒包装的清凉油依然是很多人的心头最爱。可是这种老式铁盒包装的清凉油呢，有一个很让人头疼的事儿，就是盖子扣得很紧，手指抠半天也打不开，十分的费劲儿。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不用蛮力的小办法。咱们呢，找一根细线，缝衣线、棉线都行。我们把线压在盒盖与盒身的缝隙当中，在打开的时候，两只手拽住细线两头，用力一拉，盒盖就会被轻松撬开了。但在操作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力度，不要划伤手指。这里是生活小贴士，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

0: 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北京时间9:30。
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位嘉宾，如果你在校园里头遇见他，可能就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生，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头安安静静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女孩，却在学业上扎得深，在科研里钻得进，在比赛当中敢闯敢拼，一路走来，他也在不断磨砺中慢慢成长。前不久

0: 有中国青年报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全国958人获评，广西有30名优秀学子入选，其中百色有2人，他就是其中一员。但是他说，这个荣誉不是终点，是另一个起点。他就是韦书云，右江民族医学院的研究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和他的对话。
1: 在右江民族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总能看到一个安静的身影，韦书云。他是病原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每天和肉眼看不见的病菌打交道，做着外人眼里枯燥的事，他却乐在其中。
2: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1: 他和团队做的光镜未来项目拿下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金奖，但他更看重的是跟着三下乡走进村寨，为乡亲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2: 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
1: 2025年，他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的称号。
2: 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
1: 本期1052会客厅，一起来听韦书云的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书云，目前是右江民族医学院一名在读的研究生，然后我的本科专业是中药学，现阶段研究生专业是病原生物学。然后呢，在本科阶段，我是首先接触科研和创新创业之类的活动，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还有病原生物学产生了一些兴趣之后，我才开始转到病原生物学这个专业。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0: 刚开始你在本科选择的时候是选择了中药学，那么现在呢是病原生物学领域去做一个深耕，那这两个方向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听起来是有点懵的，但是总的感觉呢，就是它跨度挺不小的。就当时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
2: 首先的话，本科我选择这个中药学，当时是因为对医药或者生命健康领域他就比较感兴趣，然后进入大学之后呢，我也发现中药学它并不仅是学习传统医药知识的一个专业，它可能也是需要扎实的现代科学基础和科研思维。为什么后面又转到病原生物学研究呢？这其实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本科期间，我的一个毕业论文设计它主要还是微生物学方面，然后当时是我们课题组的一个师姐还有老师带我去那个附院进行一个采样，我们当时采的样本是不同科室不同病人身上的一种病原菌，它就是包曼不动杆菌，然后它这个包曼不动杆菌的病原菌就是其实它的威力也是相对于比较大的，所以就是可能会导致很多的病人就是特别的痛苦，所以我当时做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呢，主要还是本科期间参加了很多这个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一个计划项目，还有一些学术的竞赛，当时也是接触了这种比赛，然后又进行了科研的探索，所以我还是对病原生物学这一方面比较感兴趣。后来考研的时候，第一志愿就填报了这个病原生物学。
0: 那这两个专业是一开始就喜欢的吗？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喜欢上的呢？
2: 中药学当时只是因为它的分数调剂，然后就只能就是调剂到中药学了。病原生物学呢，主要还是因为兴趣方面，然后才在考研中就是第一志愿填报了。
0: 所以你看，他还是在逐渐的探索和学习当中呢，就找到了自己对标的一个方向，而且就是越来越喜欢，对不对？
2: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刚刚听到了书云呢说到了自己的专业呢是头头是道啊，对于你来说，在大学期间的这段学习过程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2: 首先就是不得不承认的话，我这个学习成绩当时在本科阶段属于是中上等，它并不是一个很拔尖的一个状态，我也是始终保持我这个学业就是没有滑下过中下，然后也是保持不挂科，分数的话就是尽量能考得高一些我也会考得高一些，然后 后如何学习呢？就是我主要还是在课堂上面也是认真的听老师讲，然后主要还是靠课后，不会的话还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个线上的学习。
0: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你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人。
2: 确实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野心在，
0: 野心，
2: 不希望自己变得太差，就是努力的向优秀的人靠近。
0: 嗯，
2: 这可能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
0: 所以旁边会有你的榜样，或者说他给了你力量。
2: 嗯，会有
0: 比较优秀的同学吗？或者是老师？
2: 算是我们那个河池市的一个，算是学姐。他就是也是从我们那种河池市然后考出去，然后他的本科学校是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的时候跨考了北大的心理学，然后现在在美国普渡读博，所以我觉得他一直是我前进路上的一个榜样的支撑。
0: 嗯，学习的榜样。所以的话呢，就让自己在大学的这个求学期间紧绷学习加科研然后加比赛这根弦，对不对？似乎好像哪个项目都没有落下，始终保持向前。
2: 嗯，是的，
0: 医学这条道也是一个长跑，也是要在不断的积累才能够厚积薄发啊。因此的话呢，就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就决定要去考研，对不对？那说到了在整个求学期间呢，其实淑云提到了就是学习加科研再加比赛。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科研的这个项目，就是光镜未来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是拿到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的金奖。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呢，我们还是请淑云和我们介绍一下，看看在项目的背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2: 光镜未来呢，它是一个围绕光动力材料然后抗菌技术开展的一个创新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它主要关注的是当前抗菌治疗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光动力材料，然后为相关领域提供一个新的解决的思路。这个项目最初的一个科研探索到后面创新创业竞赛的展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而我们这个项目的领导人就是我的师兄李宇龙师兄，我主要是跟他进行一个学习，作为一个核心的团队成员。然后我在这个项目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我们不仅是需要关注这个实验的结果，还要思考这个研究成果的一些实际应用价值、技术创新点以及未来转换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获奖，而是让我真正的能体会到我们所做的这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更广阔的舞台的一个过程。因此呢，在这个项目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我的学校又江民族医学院为我们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还有科研条件，让我们的想法有机会可以从实验室里逐渐地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同时呢，我也是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曾红导师，在我们这个科研和项目推进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的导师不仅给予了我们专业上的指导，也帮助我们梳理研究思路，并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从最初的科研探索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不断的完善，再到后面竞赛答辩和成果展示，导师始终给予我们耐心和指导和鼓励。此外，我也非常感谢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们，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很多人一起打比赛，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最初的成果然后能展示给大家看。我觉得科研和创新创业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大家在实验讨论项目完善和竞赛准备过程中都在互帮互助共同努力，最终一步一步走向这个赛场。
0: 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且我们看到的在台上的这个获奖项目呢，也是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晶。那么刚刚淑云呢提到了就是是从实验室再到赛场的，那么其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这个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中，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科研问题的本身，比如我们这个实验设计它是否严谨，数据它是否可靠，结果是否是具有这个科学意义。但是我们发现一旦到了这个创新创业的赛场，我们不仅要讲清楚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做， 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未来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从实验室到赛场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表达科研和转换科研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时间和压力，因为我们这个科研本身就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而竞赛呢它又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因此我们经常需要在实验、论文、项目材料和答辩之间准备，而

0: 且要不断的协调。
1: 我感觉你整个大学期间还挺忙的，就是不断的是在学业、科研，还有就是竞赛当中去做一些积累、学习，对吧？还有就磨练，不仅说是光进未来的这个项目，其实淑云呢还在多次的是在省部级还有校级的学术竞赛当中也获奖的。参加这些比赛对你做科研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是让我不断的走出我的舒适区。我做科研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安静，然后也是需要长期投入我专注的一个过程，但是参加学术竞赛的话，就是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讲给不同背景的人听，有可能我们研究的头头是道，但是讲述的时候别人听不懂呢，那我们这个也是需要注意到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真正的理解自己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完成实验。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还会不断的思考我们的这个科学问题是否明确，研究的创新点是在哪里呢，实验的逻辑是否完整呢，所以呢这些反复梳理的过程其实也会反过来促进我们科研工作的深入。另外我觉得呢，比赛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通过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老师和同学交流，我能更接触到更多新的研究思路。当然我也一直认为它这个奖项只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来的科研思维、表达能力和抗压能力。
1: 确实它考验的是一个综合能力。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再问一下淑云一个问题哈，大学期间会不会让你特别的忙碌，就参加这么多的活动？
0: 确实是会很忙碌，但是我觉得我要是一闲下来的话，我自己也会给自己找点事干，我觉得说我做些这些事都是促进我本身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尽量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
1: 所以还是基于成长然后不断的去做更多的一个尝试。
0: 是。
1: 那时间规划顾得过来吗？
0: 就是也是看着时间流程来。做计划的话，我就会每一天就是会在我的本子上列我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然后就根据我的计划本来进行一个协调工作。不过有时候确实你要是为了一个你很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去舍弃另一方面的，比如说时间或者是其他的事情，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不过还是看你个人的选择，你觉得哪一部分最重要，你就会选哪一个。
1: 所以还是排序它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呢去做一个取舍，对吧？也拿过奖啊，三等奖。那还练过武术，喜欢画画和做手工，所以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饱满立体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形象。那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是怎么看待的呢？
0: 我觉得一个人他不仅要有科研工作学习去支撑他，我觉得他应该还有点旁支，就是他的兴趣爱好。所以呢我觉得我的这些兴趣爱好的话，他可以就是支撑我走得更远。
1: 突然间感觉好像是一棵大树的这种根系，它可以很发达。
0: 是的是的。我学武术的话，主要是我大一大二期间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武术的协会。
1: 对于你学武术的这件事儿，我还是有点意外的这种感觉，因为看到淑云本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她特别的娇小需要保护的，但没想到你会主动的去选择武术。
0: 当时也是在舍友的一个鼓励下然后去学的。
1: 其实可以感受到淑云应该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包括自己的内心还是挺坚强的。那对于跳舞这件事儿，自己也会非常的喜欢，对吗？
0: 对，但是跳舞的话是我今年一月份坚持到现在的，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跳舞，然后这个也是得力于我同门的一个鼓励。我同门她是一个主体性非常强的一个女生，因为我之前会觉得说我需要别人陪着我去完成一件事情，但是我同门完全就不会，所有的事情她都可以一个人完成，
1: 非常独立。
0: 对，非常独立，而且主体性非常的强，只要是她喜欢她想干她就会去干。因此呢我当时学舞蹈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的犹豫，因为我怕我迈不开那一步嘛。然后后面我同门鼓励了一下我，
1: 推了一把。
0: 对，推了一把，然后我在她身边也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就是被她的那些性格感染，然后我就自己去跳舞了，也是坚持到了现在。
1: 跳舞对于你来说似乎是一种释放压力的一个过程。
0: 对，我还挺喜欢跳舞的。现在
1: 刚刚淑云提到的就是形容一个人是主体性很强，我对这个词也非常的好奇，就是主体性很强是怎么理解？
0: 外界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或者是社会的规训下会说你这个人就应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但是主体性它强的人的话，他会觉得说我只要在不违法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愿意将我自己塑造成 什么样的人，
1: 所以他有自己的活法，
0: 对对，
1: 而且非常的清晰，
0: 是，
1: 这点应该也是你非常

0: 希望成为的人。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呢，舒云除了科研和艺术之外呢，也还参加了特别多的一个活动哈，像三下乡和青马工程。
1: 三下乡和青马工程主要是本科期间参加的。三下乡和青马工程它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更加的理解成长为什么，奋斗为了谁。因此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我就有机会走入这个基层，然后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群，也更加真实的了解到了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作为一名医学生和科研工作者，我越来越觉得这个科研呢，我们不能仅停留于论文和实验数据上，科学研究它最终还是要回应社会的需求，为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而青马工程呢，则让我进一步的坚定了理想信念，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我也非常感谢国家和时代为青年成长提供了这样丰富和发展的机会，也感谢学校为我们搭建了社会实践、思想成长和服务社会的平台。正是在这一次次走出校园、走出社会的过程中，我开始更加的理解，我们青年人呢，他的成长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更应该努力的让自己所学、所思、所做与国家需要、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联系起来。
0: 舒云呢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当时知道了自己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其实我一开始报名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慌张，因为我感觉应该不会是我，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凡是有项目啊，或者是竞赛，或者是需要报名的一些，
0: 都愿意去尝试。
1: 对，都愿意去尝试。因为我感觉有些事情就是你要是不迈出那一步，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结果，那你迈出那一步呢，它可能就是会有结果了。所以我就提交了材料，然后当时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吃惊，我身边优秀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也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然后去试了。
0: 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这个感受可能会更加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份荣耀，同时它也是一份责任。
1: 是的，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一路走来呢，我也经历过实验失败、科研压力，或者是比赛准备不顺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只能就是告诉自己，问题出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今天解决不了就继续学习，慢慢积累，总会有所进步。
0: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想对正在奋斗当中的学弟学妹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一点什么呢？
1: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会思考很久，因此我也是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还有长期来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审视，然后想到的。我想对正在奋斗的学弟学妹们说，可能当下的我们都需要和比较相处。
0: 非常好奇，就是把比较这个词儿给拎出来了，我们要和比较相处怎么理解呢？
1: 我觉得比较呢，可能是人性中很难完全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之中呢，很难就是不去关注别人的成绩、进度和评价，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医学生，大家面临的压力都非常大。所以我认为我们医学生是一种低成本，然后沉没成本也非常高的，回报也非常晚的一个专业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就非常容易比较。但呢，这其实也并不需要刻意去否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虚荣心和竞争意识和对外界给予我们认可的渴望，确实是能推动一个人去努力去突破自己的。但是关键可能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些情绪，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完全被它支配。所以我最后还是想说的是，不要完全去拒绝于这个比较的心理，也不必因为自己有某一些虚荣心而感到羞愧，它可以成为我们推动前进的力量，但不能让它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所以呢，愿我们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赢过谁，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在认识自己之后，依然愿意因为热爱、期待，还有内心真正想选择，然后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学生自强之星百色学子韦舒云聊了他的成长、他的坚持。舒云告诉我，一路走来，他遇到了很多

0: 愿意拉他一把的老师。于是带着这份好奇和敬意，我专程去到了他所在的学校，采访了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走进校园，去听听曾老师印象当中的舒洵是一个什么模样，也听一听一位老师心底最柔软最坚定的牵挂。
1: 曾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今天过来的话呢，主要是想问一下舒洵，请您介绍一下他在学校里头他的表现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2: 这个姑娘就是我总结的，就是有计划，然后呢这个有目标，再加上听话勤奋，按时按点，不拖拉。
1: 他也是从入学到现在，您也是一路看着他成长到现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曾老师，就是您对于像舒洵获得了大学生自强之星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您觉得对于他，或者说对于当代的大学生，他意味着什么？
2: 其实这是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认可，也让旁边其他的这种学生看到，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付出，他总是有收获的。作为导师也是对他的认可，也是对老师培养间接的一个认可。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定位就是说，他自己出去以后整个的一个思维框架不只是会做，他会去思考，然后去反思，然后哪些做得好，离开了我们以后他自己会写项目，会写文章，对整个文章的这种框架实验方案他会有这个安排，这样的一个技能。
1: 就是请曾老师也对舒洵后边吧，就希望给他一些鼓励的话语。
2: 我希望加油努力吧，这个孩子还是比较优秀的，其实我也挺感动的，就是对他自己吧，也是对老师的一个认可。其实我们是老师是很舍不得，但是为了他们发展，我们还是极力的把他们这种推出去
1: 托举。
0: 从大学生自强之星的获得者韦舒洵，到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个关于自强的故事，更是一段师生彼此照亮彼此成就的情谊。曾红老师的话语里有不舍，更有骄傲。他说教育是良心活，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祝福舒洵带着这份爱与期待继续勇敢向前，也向每一位默默托举学生的老师致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3: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4: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4: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5: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仿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10月12日，由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主办，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百色市举行。百色融媒消息，今天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正式鸣枪开赛，这场速度与激情的盛宴在这2天焦点汇聚于靖西市。14日，崇左至靖西赛段将在靖西收官，15日，靖西至巴马赛段将从靖西始发。世界各地顶尖车手将驰骋边关赛道，在激烈竞技中感受靖西山水人文魅力。靖西早以精益求精的姿态完成了各项筹备工作，为赛事顺利举行提供了坚实保障。广西新闻网消息，10月12日，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在南宁启动。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和行业媒体，部分外省市媒体、区直媒体记者将深入巴桂腹地、沿海，围绕开放活力主题开展为期6天的调研采访。新华网消息，世界知识产

0: 权组织12日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项获奖名单，上海等三个城市从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该奖项。人民网消息，澳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座谈会12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座谈会由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支持，澳台交流联合总会主办，澳台青年交流促进会协办，澳门有关社团负责人、澳门和台湾青年代表等约300人与会。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1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秋天是奔赴收获的季节，也是最念归途的季节。每当落叶纷飞，漂泊在外的人心底总会涌起浓浓的思乡情。今天我们聆听一首刻满乡愁与执念的金曲，王力宏《落叶归根》。

0: 我们这一生都在一路奔走，离开故土，奔赴远方，在陌生的城市奔波闯荡，看过世间万千风景，走过无数长路漫漫。可每当秋意渐浓，看着漫天落叶簌簌飘落，才忽然懂得，世间所有的功夫终是归途，所有的颠沛流离皆为寻根。
1: 举头望无尽灰云。

这首歌里的秋天藏着最温柔的乡愁，没有轰轰烈烈的悲怆，只有绵长细腻的牵挂。它告诉我们，无论走得多远，无论飞得多高，故乡永远是我们的退路与归宿，心安之处。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鱼香肉丝没有鱼，那鱼香到底是什么呢？鱼香肉丝其实是一个还不超过100岁的年轻人。在民国之前，川菜大厨根本就没有听说过鱼香这个词。四川家家户户都会腌泡椒，在过去有一种独特的泡椒，当一条活鲫鱼突然发现，
2: 哎，这户人家怎么对我这么好，把我用清水浸养，难道我不会被吃掉了？
1: 结果浸养几个小时，等鱼肚子排干净脏东西，直接和红辣椒加上盐水、白酒、黄酒、红糖、胡椒一起装进坛里泡它10天。
2: 我以为你要养我，没想到你要泡我，嘤嘤嘤。
1: 这样用活鱼泡出的泡椒叫做鱼辣子，脆爽嫩香，咸辣酸甜。用这样的泡椒炒出的肉丝，那种独特的味道就是正宗的鱼香。而且鱼香肉丝里面应该是青笋和木耳丝，而不是青椒丝和胡萝卜丝，所以你吃到的鱼香肉丝99%都不正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蔓延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套，健康生活有一套。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1: 资讯抢先听。
2: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于今天鸣枪开赛，全球职业车手齐聚广西，开启6天竞速之旅。百色第三次纳入赛事版图，承接崇左至靖西、靖西至巴马两大赛段伴赛任务。15日，靖西至巴马赛段将从靖西锦绣古镇出发，赛道纵贯靖西、德保、田阳、田东，一路穿越喀斯特峰林、壮乡村寨，是本届赛事里程最长、景观最富特色的赛段。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市街舞协会组织行业教练员走进右江区第五幼儿园，带领孩子们跳起专为幼儿改编的街舞操。这套充满活力的课间操正式成为该园课间活动的新宠。据悉，该园引入街舞操旨在丰富幼儿的运动形式，后续还会结合本土文化元素进行改编，比如融入壮族竹竿舞的跳跃节奏、抛绣球的摆臂动作等，让课间活动更有趣、更有创意。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自治区教育厅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自发布。

0: 之日起施行。该细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教育部《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制定，明确了教育惩戒的实施原则、适用情形、具体措施、禁止行为及救济途径等。新华网消息，记者12日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国家铁路局近日印发《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人民网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发出联合公告，宣布皇岗口岸于10月12日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1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5: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6: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0: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雨生带来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城市里头的秋天常常不是从日历开始的，而是从一阵风、一片落叶，或者是某个生活的瞬间开始的。这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谢谢你在你好评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
1: 在我胸膛刻字，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也是和秋天有关，它的标题就是《我秋天了》，出自浙江宣传。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一入秋，空气当中就扑面而来一股子的清爽，就好像是老茶盏里泡了一点新摘的菊花。这种体感用木心先生的小诗去形容再贴合不过了。一夜透雨，寒意沁胸，我秋天了。一句我秋天了，把季节写成了心境，包含了多少光阴流转，多少欲说还休。我是秋天本身，漫过连绵带色的群山，扣过荷塘边微凉的秋水，抚过老墙头上还未凋零的凌霄花。秋风如诗，带着季节的韵律，吹落的第一片叶子是最早的剧透，打着旋儿落在了你的肩头，好像拍了拍你说，我是秋天，我来了。

临安山核桃被竹竿敲落时那一声吧嗒，清脆的像秋风在敲鼓。云和梯田里数千级田垄层层叠叠，风吹稻浪沙沙作响，像大地在翻动一本千年的账册。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在风的推波助澜之下，钱塘江潮水来势汹汹，拍在堤岸上轰然一响。秋雨空蒙，带着清冷的气质，它不似下雨那般猛烈倾泻，绵长从容，落在江南的街巷和山野，将草木洗出沉静的底色。

我们说秋菊也多生愁绪，多景楼前垂红亭下一枕眠秋菊。流过在垂红亭听秋雨声声，也打湿了心底那点儿离愁和平生怀才不遇的苦闷。秋雨是江南写给人间的半阙青词。古人讲秋气其实也是一种留白，夏日总是热闹急促，万物争相生长，人也被裹挟着不停赶路，等到秋意渐浓，暑热退尽，天地的节奏骤然放缓，各类秋日雅事也不断兴起。比方说时下流行的围炉煮茶，闲谈间喧嚣被秋色滤淡，繁杂心事也随流水沉落，让我们得以向内张望。我秋天了，这里的我是山水，是花草，是霜露，我是被秋意浸染的世间万物。对各地秋天的脾性，郁达夫恐怕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了。他曾从杭州赶到了北平，只为饱尝一整个秋天。他说北国之秋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而江南的秋则是另一种况味，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和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江南的秋是一种微醺的状态，像花开半合，像梦，似梦似真。叶子半绿半黄的挂在枝头，桂花香浓到七分便收住，连天上的云都薄薄的铺着，不急着散，也不急着聚，一切都停在将满未满的临界点上。北方的秋来得干脆，一夜之间就好像是换了天地。江南的秋偏不，它和你慢慢磨，今天凉一点，明天又暖回来一点，就好像是一场拉锯战，等你察觉回来，只能够抓住秋天的尾巴了。

待到深秋，繁花并不会骤然散尽，树叶则演绎深绿、微黄、金黄的三重奏。万物删繁就简，平静迎接时序流转，氤氲出一番清简旷远的气度，这时候便到了秋的最佳赏味期。我们常说请在秋天看江南，这水这路这城这景是我写给江南的信，人人都是收件人。不知不觉，人生亦至秋，我更是每一个在秋天里活过、爱过、痛过、怀念过的人。人到中年，便也步入了属于自己的秋季。我们会惋惜春光不再，感叹岁月匆匆，惊觉生命短促，很多心愿尚未完成。但是秋从不是落幕的叹息，褪去年少躁动，我们更懂得了取舍和自持。征伐乌桓获胜，53岁的曹操豪情大振，尽管人生已然入秋，他却在凯旋途中掷下誓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半生沉寂的苏洵在48岁那年送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进京应试，他以文章谒见欧阳修等人，得到赏识，一时名动京师。左宗棠40岁入湖南巡抚幕府，仕途才刚刚起。

部。临近古西，台冠出征，抱着必死之心收复新疆伊犁，成为了晚清中兴名臣。所谓人生入修，不是生机退场，而是在沉淀之后积蓄起厚积薄发之力。我们的人生也难免会遇到凛冽的寒秋，这时候不妨将目光放高远一些，即便秋意中也能够感受到人生的辽阔。刘禹锡被贬廊州，虽仕途受挫，但或是感于秋日的辽阔澄澈，胸中豁然开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史铁生坐在轮椅上看北海盛开的菊花，他怀念那个秋天，也怀念母亲。就在秋天的怀念里，把对母亲的思念与好好而活的领悟都写进了那片烂漫的秋色里。命运有的时候降下困顿、失意、磨难，如同秋风扫落繁花，但他们没有困在凋零的情绪里，而是借秋的清旷向外看见天地，向内安顿自我。

一句我秋天了，这句话在每一片落叶的弧线里，在每一滴秋雨的坠落里，在每一个被秋风吹散又重聚的黄昏里，凉意漫上来，我们终于学会安静接纳岁月的起落，读懂秋的深意。萧瑟从不是结局，而是淬炼，寒凉也不必化作哀鸣，可以沉淀出从容坚韧的力量，在人生的秋天里依然守住心底的温热。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苏慧伦带来的《春的花，秋的风，冬的飘雪，爱的人》。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广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9: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0: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1: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2: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1: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10: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1: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重庆立法支持校园禁手机，百色各方认为管理不宜一刀切，要以他律培养学生自律。10月18号起，年满60周岁旅客购买标注禁字列车车票，享9折折上折优惠，途经百色共12趟动车，线上线下均可。

0: 购票。循着榜样足迹，山西长治学院学子到百色开展红色研学。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黄亚希、龙媚莲报道。今年九月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施行，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里使用。校园手机管理从校规上升为法规。对此，我们百色的师生、家长、专家怎么看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记者调查。在西林县西林中学，师生对不能带手机进校园的规定普遍表示理解。学生秦夏沫：
1: 不带手机进校园，上课更能记下新听课。
0: 教师肖春燕：
2: 学生自控能力不足，手机容易分散听课精力，还会影响作息。在校期间，学生遇到问题，老师都会及时提供帮助，没有手机并不会造成不便。
0: 不过也有家长建议，学校管理不能一禁了之，对确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应保留申请和统一管理通道，让制度既有力度也有温度。家长李女士：
3: 要管控时间，尽量是控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嘛。但是你一味的不给他看也不行，因为现在都是电子产品设备比较多嘛，是吧？
0: 家长唐女士：
4: 手机里面也有很多那种新生事物啊，什么新鲜的事情啊，那种有时候也是能够给他们提高知识的，但是用太久了对眼也不好，它沉溺了也不好。
0: 百色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心理学教授黄荣峰认为，重庆市此次立法最核心的价值不在于管住手机，而在于护航成长。黄荣峰：
5: 让自控力还在发育的中小学生去单挑顶级算法团队设计的注意力产品，那么这场博弈呢，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了。立法就是用制度把过强的诱惑挡在校园外，孩子自律的脚手架常常是大人先搭好的。
0: 这项立法给注意力让出空间，让他律促自律，把沉迷和网络侵害挡在校园外。但黄荣峰教授同时提醒，立法真正能够落地还面临着三重困境。百色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心理学教授黄荣峰：
5: 一是怕一刀切，立法呢它是可以禁止而非一律禁止，要给确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留个出口。二个呢是青春期逆反，越禁越好奇，处理不好呢往往还会影响到良好的师生关系。第三个呢是只禁不教，校内管得住，校外一放养就锻炼，今天收走一部手机，明天孩子可能找回十个打发时间的借口。
0: 记者唐雅萍：
6: 立法赋权只是起点，把手机挡在校门之外容易，但是把专注力还给课堂，把自主管理能力还给孩子，才是这道题真正的难点。那真正有效的管理呢，从来不是他律的严防死守，而是自律的内化于心。手机是工具，不是主人。当学生从自己心底里认同上课不该看手机，任何的法规都管用，把规律交给法律，把成长还给孩子，而成长的最终形态呢，是孩子管住自己。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通讯员杨静怡报道。国庆假期结束后，机票和酒店价格明显回落，旅游市场迎来错峰出游的小高峰，赏秋、疗养、温泉等漫游路线受到中老年群体青睐。国庆假期刚过，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客流缓和，出行成本降低，不少游客选择假期后出行，尽享慢旅行的松弛乐趣。国内长线方面，多条赏秋康养路线咨询热度持续走高。百色城产集团文旅公司外部董事农成峰：
7: 国内长线方面，像云南腾冲的银杏村、湖北神农架的森林康养、福建南平和宁德，还有江西婺源、四川光雾山、 贵州妥乐银杏

0: 等都是节后比较热门的赏秋和疗养的线路。这些线路节奏相对慢，秋色好，错峰出行人少，价格更实惠。
1: 结合这一趋势，旅行社围绕本地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赏秋疗养路线。百色城产集团文旅公司外部董事农成峰：
0: 我建议以我们城产集团文旅公司旗下的星河汤泉为组合，比如一是星河汤泉加百色旗纪念园加右江夜游的红色康养线，二是星河湾汤泉加凌云昊鲲湖加茶山金字塔的茶韵秋色线，三是星河湾汤泉加乐业天坑加布柳河的森林康养线，四是星河湾汤泉加德宝红叶森林加靖溪鹅泉旧洲的边关秋色线。游客可以泡温泉、品药膳、做理疗，再搭配百色的秋色，很适合中老年和家庭出游。
1: 此外，旅行社还依托百色机场航线资源，推出了机票加景区加酒店组合产品，为远途旅客提供一站式出行服务。旅行社方面提醒，高原及长线出游需提前评估身体状况，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百色城产集团文旅公司外部董事农成峰：
0: 我们南方现在还比较暖，北方已经开始降温了，衣物要根据自己的目的地去准备，常用药品、保暖外套都要带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城产集团文旅公司的门面进行咨询，我们可以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制定线路。
1: 再来关注铁路方面出行，百色中文记者岑慧、李春、通讯员董浩报道。近日，国铁集团对老年旅客购票优惠政策进行了优化升级，新的政策将给老年旅客铁路出行带来哪些实惠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记者岑慧：
2: 我现在是在百色站的售票大厅，从10月18号开始，咱们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乘坐带有禁字标识的列车，将可以享受全新的票价优惠政策。相比以往啊，本次优惠限制更少，时间范围更广，将有效降低老年旅客探亲出游的交通成本。
1: 今年5至6月，国铁集团推出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9折优惠。结合老年旅客出行需求，本次政策迎来优化升级，明确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线上线下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均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百色站客运值班员赵一平：
3: 这次政策最大的变化就是取消了原来周中才能优惠的限制，只要是10月18日到12月30日开车且标有禁字的车次，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年满60周岁的旅客都能享执行票价9折优惠。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队员可以享受3倍积分，积分能够兑换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
1: 据了解，优惠车票已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目前途经百色标注有禁字的动车有12趟，每天早中晚不同时段均有动车开行，方便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有秋冬探亲出游计划的老年旅客，可提前通过铁路12306 APP 查询带有禁字标识的车次，合理规划行程，也可直接到车站售票窗口现场咨询购票。百色站客运值班员赵一平：
3: 一些老年朋友不太会用手机，不用担心，车站售票窗口、自助机都可以办理。大家购票的时候记得要带好本人有效身份、乘车引导、重点旅客帮扶等服务，保障老年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右江融媒记者陆云、通讯员蓝庆侃、熊浩宇、韦红九、金秀燕报道。近年来，右江区文旅干部下沉乡村，联动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和群众共同开展乡村建设，通过改造村部、美化庭院，带动村民主动参与环境整治，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让乡村颜值产值双提升。杨须镇那等村是百色水利枢纽库区移民村， 过去村里基础设施差、垃圾乱堆、沟渠堵塞等环境问题突出。为此，右江区文旅干部扎根村组，和镇村力量、村民携手整治环境，大家从村部的改造入手，党员带头清理、平整、绿化，把老旧杂乱的村部改造成了便民休闲文化一体的公共活动空间。焕然一新的村部带动了村民的共建热情，村里通过入户走访、开院落会，带动村民转变思想，大家主动清理房前屋后，疏通沟渠，利用乡土材料打造微庭园、微菜园、微花园，村容村貌持续改善。如今乡村环境整治不再是镇村干部在单打独斗，村民也实现了从要我整治到我要整治的转变，小院美景汇聚成美丽乡村风光。在改善环境的同时，那等村依托甘蔗、芒果、油茶、肉鸡等特色产业，借力文旅资源推进农文旅融合，村里完善基础设施，稳住集体经济增收项目，盘活库区生态和乡村空间，为发展乡村休闲、农事体验等新业态筑牢基础。那等村党支部书记黄宁：
4: 自从工作队来了以后，主抓那等村的集体经济

0: 种植、干涉、散养赌鸡，让村集体经济有了稳定的收入，同时村民积极配合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把卫生整治的成果巩固好、保持好，让美丽乡村更长久。
1: 那等村驻村第一书记古鹏健，
2: 我们村两委干部、驻村干部和群众齐动手，清理垃圾、美化庭院、种花种树，大家齐心协力，让那等村更美丽。
1: 如今的那等村推窗建绿，一步接景，村道整洁通畅。从环境提质、干群共建到产业赋能，库区山村实现全方位蜕变，展现出和美乡村的全新面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又将融媒记者黄丽婷、通讯员冉桂君、蒋小鱼报道，国庆假期期间，山西长治学院第七批文心秀行教育实习先锋团队41名师范生跨越千里，从太行山下奔赴百色，循着校友黄文秀的足迹开展红色研学。师生把思政课堂搬进又江红色这土，在实地寻访中厚植家国情怀，锚定未来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这场跨越山海的研学也从一处红色地标开始。研学期间，研学团队首先探访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在革命星火中体悟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随后，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前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缅怀先烈，更续红色血脉。站在纪念碑前，青年学子对信仰与选择有了更直观的感受。长治学院学生杨冰清，
3: 这次研学我们瞻仰了百色起义纪念碑，重温革命先辈的信念，文秀学节也是接过了这股红色力量，扎根于乡村。作为长治学院的师范生，我想把今天学到的红色故事带回课堂，讲给我的学生听。
1: 从烽火岁月到脱贫攻坚，从革命先辈到优秀校友，青年学子们的脚步继续向百尼村延伸。研学团队走进百尼村黄文秀陈列馆，回望黄文秀舍弃城市发展机会，扎根乡土，献身脱贫攻坚的生命轨迹，还先后参观百色起义纪念馆、百色脱贫攻坚展示馆，重温百色起义的烽火岁月，读懂百色各族人民战贫困、谋振兴的奋斗历程。书本上抽象的历史与榜样事迹，在实地场景中变得立体鲜活，让青年学子触摸到红色基因生生不息的力量。站在学姐奋斗过的土地上，长治学院学生温宝霞的感触尤为真切。
3: 在学校时，我们大多在课堂学习黄文秀学姐的事迹，今天来到百尼村，走进世纪馆，站在学姐奋斗过的土地，内心十分震撼。同为长治学院学子，我们读懂了她舍弃繁华扎根乡土的初心。
1: 学生的感动之外，带队教师更将这堂行走的思政课置于育人全局中思考。黄文秀从长治学院出发，将青春永远留在百色群山。对这群青年师范生而言，这场跨越山海的寻访不只是一次参观学习，更是一次红色精神的激励。作为未来的教育人，他们既是红色精神的学习者，更肩负红色文化传播的重任。太行巍巍，又江奔流，两地山海相隔，红色文脉一脉相承。本次研学打破了教室的边界，推动思政教育从理念走向实景，引导青年师范生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立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教书育人。长治学院数学系教师郭玲丽，
4: 我们作为黄文秀的母校，带领师范生追寻校友的足迹，走进百尼村、百色起义纪念碑、脱贫攻坚展示馆，让大家亲身感悟革命先辈的信仰，读懂文秀扎根乡土的担当。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苹果融媒记者黄娜、黄宗健，通讯员邓凯阳报道，10月11号晚，2026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在四川省三台县进行， 在保级组的一场较量中，广西苹果贝农女足凭借吉拉鹏下半场的点球破门，客场1-0战胜四川女足，取得第二阶段开门红。这是苹果贝农女足征战女超联赛的首场胜利，也是广西球队在全国足球顶级职业联赛中的首胜。上半场，苹果贝农女足积极展开进攻，持续向四川队防线施压，多次通过边路传中制造威胁。吉拉鹏曾获得门前近距离射门机会，但皮球被对方门将没收。四川队通过防守化解险情，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场不到10秒，吉拉鹏在四川队禁区内被防守队员拉拽，主裁判判罚点球，吉拉鹏亲自主罚命中，帮助苹果贝农女足取得领先。此后，四川队加强进攻，一度威胁苹果贝农女足球门。球队在应对对手反扑的同时，继续寻找扩大比分的机会。最终，双方都没能再次破门，比分定格在1-0。这场胜利让苹果贝农女足在保级争夺中拿到重要的三分，也初步体现出新教练组在间歇期的训练和磨合成效。从首次跻身女超到取得首胜，球队实现了广西足球在全国顶级职业联赛中胜场零的突破，为广西职业足球发展写下新纪录。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于今天鸣枪开赛，来自全球各地的职业车队将在广西开启为期6天的高强度竞速比拼。百色参与崇左至靖西、靖西至巴马两大赛段办赛工作，目前百色赛段整治修复全部完工，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10月11号，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志愿服务队走进龙井街道江凤村纳西屯，开展急救技能实操培训，将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创伤包扎等实用急救技能送进乡村，让村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提升群众应急处置能力，普及健康知识。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6: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5: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王木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1: 资讯抢先听。
2: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纳坡县纳品出坡特产中心正式揭牌运营，立足边境区位优势，该县创新开启产地直供加达人助农加云端带货新模式，借助电商流量打通农特产品产销路径，让藏在边关的优质特产走出深山，畅销全国。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凌云县深耕教坛首出新，强师兴教起新城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该县深圳盐田镇红小学举行，经全县各中小学校层层遴选，31名优秀选手进入决赛，以声传情，讲述育人故事，共话教育担当。经过近5小时的激烈角逐，评出1等奖3名、2等奖6名、3等奖11名。广西新闻网消息，10月12日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柳州市体育中心主体育馆盛大举行。运动会从10月12日持续至10月17日，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以及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表演项目，涵盖马拐捉害虫、压家、绣球等极具广西民族特色的赛事内容。来自全区各地的2100多名运动员以体育为桥，促进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新华网消息，12日，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金融街论坛年会组委会介绍，本届年会政策成果更重磅，研讨交流更前瞻，服务实体更务实，全球视野更开放，在制度标准、机构平台、开放合作等方面的100余项成果将于论坛首发。人民网消息，记者11日从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获悉，由该院牵头研发的中交集团特大研发项目，基于北斗的深远海智能综合勘测系统研发及应用2期第一阶段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专家组评审，这标志着我国万吨级深远海工程综合勘测船已顺利完成技术研发，为下一阶段的建造打下坚实基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1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位嘉宾，如果你在校园里头遇见他，可能就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生，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头安安静静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女孩，却在学业上扎得深，在科研里钻得进，在比赛当中

0: 敢闯敢拼，一路走来，他也在不断磨砺中慢慢成长。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全国958人获评，广西有30名优秀学子入选，其中百色有2人，他就是其中一员。但是他说，这个荣誉不是终点，是另一个起点。他就是韦书云，又江民族医学院的研究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和他的对话。
1: 在又江民族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总能看到一个安静的身影，韦书云。他是病原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每天和肉眼看不见的病菌打交道，做着外人眼里枯燥的事，他却乐在其中。
2: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1: 他和团队做的光镜未来项目拿下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金奖，但他更看重的是跟着三下乡走进村寨，为乡亲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2: 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
1: 2025年，他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的称号。
2: 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
1: 本期1052会客厅，一起来听韦书云的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书云，目前是又江民族医学院一名在读的研究生，然后我的本科专业是中药学，现阶段研究生专业是病原生物学。然后呢，在本科阶段，我是首先接触科研和创新创业之类的活动，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还有病原生物学产生了一些兴趣之后，我才开始转到病原生物学这个专业。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0: 刚开始你在本科选择的时候是选择了中药学，那么现在呢是病原生物学领域去做一个深耕，那这两个方向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听起来是有点懵的，但是总的感觉呢就是它跨度挺不小的。就当时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
2: 首先的话，本科我选择这个中药学，当时是因为对医药或者生命健康领域他就比较感兴趣，然后进入大学之后呢，我也发现中药学它并不仅是学习传统医药知识的一个专业，它可能也是需要扎实的现代科学基础和科研思维。为什么后面又转到病原生物学研究呢？这其实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本科期间，我的一个毕业论文设计它主要还是微生物学方面，然后当时是我们课题组的一个师姐还有老师带我去那个附院进行一个采样，我们当时采的样本是不同科室不同病人身上的一种病原菌，它就是包曼不动杆菌，然后它这个包曼不动杆菌的病原菌就是其实它的威力也是相对于比较大的，所以就是可能会导致很多的病人就是特别的痛苦，所以我当时做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呢，主要还是本科期间参加了很多这个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一个计划项目，还有一些学术的竞赛，当时也是接触了这种比赛，然后又进行了科研的探索，所以我还是对病原生物学这一方面比较感兴趣。后来考研的时候，第一志愿就填报了这个病原生物学。
0: 那这两个专业是一开始就喜欢的吗？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喜欢上的呢？
2: 中药学当时只是因为它的分数调剂，然后就只能就是调剂到中药学了。病原生物学呢，主要还是因为兴趣方面，然后才在考研中就是第一志愿填报了。
0: 所以你看，他还是在逐渐的探索和学习当中呢，就找到了自己对标的一个方向，而且就是越来越喜欢，对不对？
2: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刚刚听到了淑瑜呢，说到了自己的专业呢是头头是道啊。对于你来说，在大学期间的这段学习过程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2: 首先就是不得不承认的话，我这个学习成绩当时在本科阶段属于是中上等，它并不是一个很拔尖的一个状态。我也是始终保持我这个学业就是没有滑下过中下，然后也是保持不挂科，分数的话就是尽量能考得高一些我也会考得高一些。然后如何学习呢，就是我主要还是在课堂上面也是认真的听老师讲，然后主要还是靠课后，不会的话还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个线上的学习。
0: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你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人。
2: 确实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野心在，
0: 野心
2: 不希望自己变得太差，就是努力的向优秀的人靠近。
0: 嗯，
2: 这可能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
0: 所以旁边会有你的榜样，或者说他给了你力量。
2: 嗯，会有
0: 比较优秀的同学吗？或者是老师？
2: 算是我们那个河池市的一个算是学姐，她就是也是从我们那种河池市然后考出去，然后她的本科学校是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的时候跨

0: 在家比赛。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科研的这个项目，就是光镜未来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是拿到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的金奖。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呢，我们还是请淑云和我们介绍一下，看看在项目的背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1: 光镜未来呢，它是一个围绕光动力材料然后抗菌技术开展的一个创新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它主要关注的是当前抗菌治疗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光动力材料，然后为相关领域提供一个新的解决的思路。这个项目最初的一个科研探索，到后面创新创业竞赛的展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而我们这个项目的领导人就是我的师兄李宇龙师兄，我主要是跟他进行一个学习，作为一个核心的团队成员。然后我在这个项目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我们不仅是需要关注这个实验的结果，还要思考这个研究成果的一些实际应用价值、技术创新点以及未来转换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获奖，而是让我真正的能体会到我们所做的这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更广阔的舞台的一个过程。因此呢，在这个项目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我的学校又江民族医学院为我们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还有科研条件，让我们的想法有机会可以从实验室里逐渐地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同时呢，我也是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曾红导师，在我们这个科研和项目推进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的导师不仅给予了我们专业上的指导，也帮助我们梳理研究思路，并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从最初的科研探索，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不断的完善，再到后面竞赛答辩和成果展示，导师始终给予我们耐心和指导和鼓励。此外，我也非常感谢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们，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很多人一起打比赛，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最初的成果然后能展示给大家看。我觉得科研和创新创业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大家在实验讨论、项目完善和竞赛准备过程中都在互帮互助，共同努力，最终一步一步走向这个赛场。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且我们看到的在台上的这个获奖项目呢，也是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晶。那么刚刚淑云呢提到了，就是是从实验室再到赛场的，那么其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这个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中，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科研问题的本身，比如我们这个实验设计它是否严谨，数据它是否可靠，结果是否是具有这个科学意义。但是我们发现一旦到了这个创新创业的赛场，我们不仅要讲清楚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做，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未来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从实验室到赛场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表达科研和转换科研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时间和压力。因为我们这个科研本身就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而竞赛呢它又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因此我们经常需要在实验、论文、项目材料和答辩之间准备，而且要不断的协调。
0: 我感觉你整个大学期间还挺忙的，就是不断的是在学业、科研还有就是竞赛当中去做一些积累学习，对吧？还有就磨练。不仅说是光镜未来的这个项目，其实淑云呢还在多次的是在省部级还有校级的学术竞赛当中也获奖的。参加这些比赛对你做科研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1: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是让我不断的走出我的舒适区。我做科研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安静，然后也是需要长期投入我专注的一个过程，但是参加学术竞赛的话，就是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讲给不同背景的人听。有可能我们研究头头是道，但是讲述的时候别人听不懂呢，那我们这个也是需要注意到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真正的理解自己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完成实验。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还会不断的思考我们的这个科学问题是否明确，研究的创新点是在哪里呢，实验的逻辑是否完整了。所以呢，这些反复梳理的过程其实也会反过来促进我们科研工作的深入。另外我觉得呢，比赛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通过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老师和同学交流，我能更接触到更多新的研究思路。当然我也一直认为它这个奖项只是我成长过

0: 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来的科研思维、表达能力和抗压能力。
1: 嗯，确实它考验的是一个综合能力。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再问一下淑云一个问题哈，大学期间会不会让你特别的忙碌，就参加这么多的活动？
0: 确实是会很忙碌，但是我觉得我要是一闲下来的话，我自己也会给自己找点事干。我觉得说我做些这些事都是促进我本身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尽量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
1: 嗯，所以还是基于成长然后不断的去做更多的一个尝试。
0: 嗯，是。
1: 那时间规划顾得过来吗？
0: 就是也是看着时间流程来。
1: 嗯，
0: 做计划的话，我就会每一天就是会在我的本子上列我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然后就根据我的计划本来进行一个协调工作。不过有时候确实你要是为了一个你很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去舍弃另一方面的，比如说时间或者是其他的事情，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不过还是看你个人的选择，你觉得哪一部分最重要，你就会选哪一个。
1: 所以还是排序它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呢去做一个取舍，对吧？同时也是做好规划。
0: 嗯，是的。
1: 你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吧，就是对自己是有规划有预期的。
0: 是的，我是这样子的人，
1: 按着既定的目标去前进。
0: 对，
1: 那其实呢我们刚刚是说到的，可以说呢是在学业当中的，或者说是在学习当中的淑云的一面。那另外的一面呢，其实你还挺多才多艺的，不单单是泡在了实验室里头，还会去参加像大学生艺术展演等等的活动，也拿过奖啊，三等奖。那还练过武术，喜欢画画和做手工，所以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饱满立体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形象。那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是怎么看待的呢？
0: 我觉得一个人他不仅要有科研工作学习去支撑他，我觉得他应该还有点旁支，就是他的兴趣爱好。所以呢我觉得我的这些兴趣爱好的话，他可以就是支撑我走得更远。
1: 突然间感觉好像是一棵大树的这种根系，它可以很发达。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学武术的话，主要是我大一大二期间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武术的协会。
1: 对于你学武术的这件事儿，我还是有点意外的这种感觉，因为看到淑云本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她特别的娇小需要保护的，但没想到你会主动的去选择武术。
0: 当时也是在舍友的一个鼓励下然后去学的。
1: 其实可以感受到淑云应该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包括自己的内心还是挺坚强的。那对于跳舞这件事儿，自己也会非常的喜欢，对吗？
0: 对，但是跳舞的话是我今年一月份坚持到现在的，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跳舞。然后这个也是得力于我同门的一个鼓励。我同门她是一个主体性非常强的一个女生，因为我之前会觉得说我需要别人陪着我去完成一件事情，但是我同门完全就不会，所有的事情她都可以一个人完成，
1: 非常独立。
0: 对，非常独立，而且主体性非常的强，只要是她喜欢她想干她就会去干。
1: 嗯，
0: 因此呢我当时学舞蹈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的犹豫，因为我怕我迈不开那一步嘛。
1: 嗯，
0: 然后后面我同门鼓励了一下我，
1: 推了一把。
0: 对，推了一把。然后我在她身边也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就是被她的一些性格感染，然后我就自己去跳舞了，也是坚持到了现在。
1: 跳舞对于你来说似乎是一种释放压力的一个过程。
0: 对，我还挺喜欢跳舞的。现在
1: 刚刚淑云提到的就是形容一个人是主体性很强，我对这个词也非常的好奇，就是主体性很强是怎么理解？
0: 外界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或者是社会的规训下会说你这个人就应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
1: 嗯，
0: 但是主体性它强的人的话，他会觉得说我只要在不违法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愿意将我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
1: 所以他有自己的活法。
0: 对对，
1: 而且非常的清晰。
0: 是，
1: 这点应该也是你非常希望成为的人。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呢淑云除了科研和艺术之外呢，也还参加了特别多的一个活动哈，像三下乡和青马工程。
0: 三下乡和青马工程主要是本科期间参加的。三下乡和青马工程它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更加的理解成长为什么，奋斗为了谁。因此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我就有机会走入这个基层，然后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群，也更加真实地了解到了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作为一名医学生和科研工作者，我越来越觉得这个科研呢，我们不能仅停留于论文和实验数据上，科学研究它最终还是要回应社会的需求，为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1: 嗯，
0: 而青马工程呢则让我进一步的坚定了理想信念， 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

0: 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我也非常感谢国家和时代为青年成长提供了这样丰富和发展的机会，也感谢学校为我们搭建了社会实践、思想成长和服务社会的平台。正是在这一次次走出校园、走出社会的过程中，我开始更加的理解，我们青年人呢，他的成长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更应该努力的让自己所学、所思、所做与国家需要、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联系起来。
1: 舒宇呢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当时知道了自己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0: 其实我一开始报名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慌张，因为我感觉应该不会是我，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凡是有项目啊，或者是竞赛，或者是需要报名的一些，
1: 都愿意去尝试。
0: 对，都愿意去尝试。因为我感觉有些事情就是你要是不迈出那一步，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结果，那你迈出那一步呢，它可能就是会有结果了。所以我就提交了材料，然后当时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吃惊，我身边优秀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也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然后去试了。
1: 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这个感受可能会更加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份荣耀，同时它也是一份责任。
0: 是的，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一路走来呢，我也经历过实验失败、科研压力，或者是比赛准备不顺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只能就是告诉自己，问题出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今天解决不了就继续学习，慢慢积累，总会有所进步。
1: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想对正在奋斗当中的学弟学妹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一点什么呢？
0: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会思考很久，因此我也是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还有长期来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审视，然后想到的。我想对正在奋斗的学弟学妹们说，可能当下的我们都需要和比较相处。
1: 非常好奇，就是把比较这个词儿给拎出来了，我们要和比较相处怎么理解呢？
0: 我觉得比较呢，可能是人性中很难完全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之中呢，很难就是不去关注别人的成绩、进度和评价，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医学生，大家面临的压力都非常大。所以我认为我们医学生是一种低成本，然后沉没成本也非常高的，回报也非常晚的一个专业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就非常容易比较。但呢，这其实也并不需要刻意去否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虚荣心和竞争意识和对外界给予我们认可的渴望，确实是能推动一个人去努力去突破自己的。但是关键可能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些情绪，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完全被它支配。所以我最后还是想说的是，不要完全去拒绝于这个比较的心理，也不必因为自己有某一些虚荣心而感到羞愧，它可以成为我们推动前进的力量，但不能让它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所以呢，愿我们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赢过谁，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在认识自己之后，依然愿意因为热爱、期待，还有内心真正想选择，然后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学生自强之星百色学子韦淑云聊了他的成长、他的坚持。淑云告诉我，一路走来，他遇到了很多愿意拉他一把的老师，于是带着这份好奇和敬意，我专程去到了他所在的学校，采访了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走进校园，去听听曾老师印象当中的舒寻是一个什么模样，也听一听一位老师心底最柔软、最坚定的牵挂。
2: 曾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今天过来的话呢，主要是想问一下舒云，请您介绍一下他在学校里头他的表现，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这个姑娘就是我总结的，就是有计划，然后呢，这个有目标，再加上听话、勤奋、按时按点。不拖拉，
2: 他也是从入学到现在，您也是一路看着他成长到现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曾老师，就是您对于像舒云获得了大学生自强之星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您觉得对于他，或者说对于当代的大学

0: 学生，它意味着什么？
1: 其实这是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认可，也让旁边其他的这种学生看到，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付出，他总是有收获的。作为导师也是对他的认可，也是对老师培养间接的一个认可。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定位就是说，他自己出去以后整个的一个思维框架不只是会做，他会去思考，然后去反思，然后哪些做得好。离开了我们以后，他自己会写项目，会写文章，对整个文章的这个框架、实验方案，他会有这个安排，这样的一个技能。
0: 就是请曾老师也对淑云后边吧，就希望给他一些鼓励的话语。
1: 我希望加油努力吧，这个孩子还是比较优秀的。其实我也挺感动的，其实对他自己吧，也是对老师的一个认可。其实我们是老师是很舍不得，但是为了他们发展，我们还是极力的把他们这种推出去
0: 托举。
2: 从大学生自强之星的获得者韦淑云到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个关于自强的故事，更是一段师生彼此照亮、彼此成就的情谊。曾红老师的话语里有不舍，更有骄傲。他说，教育是良心活，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祝福淑云带着这份爱与期待继续勇敢向前，也向每一位默默托举学生的老师致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播。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2: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4: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 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中午的12:02，此时此刻你锁定的是 FM105.2，我是小新。午间的陪伴节目1052朋友圈准时上线。忙完了一个上午的工作，希望到了中午的这个时间啊，别再紧绷着神经了。日子呢，就像最近的天气，白天热烈明媚，但早晚藏着凉意。在忙碌的生活，也要留一小段时间给自己好好的吃饭。那然后呢，就是闭目可以休息一下啊，这个积蓄能量，下午呢要继续往前冲。

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今天全是晴天为主，气温23到33度，东南风2级，无降雨，昼夜温差达到10度，晴热干燥的特点非常明显。那像现在中午的12点，气温呢大约是在30度左右，阳光充足，紫外线强度偏高。下午的2点到5点呢是全天最热的时段，最高呢会冲到33度，户外体感会更加的燥热。等到傍晚太阳下山之后，气温快速回落，夜里呢最低是降到23度，白天短袖刚刚好，但是呢早晚出门风吹过来呢凉意明显，这就是典型的白天夏天早晚秋天。空气质量方面良好，空气湿度偏低，比较干燥。那么午间外出呢，防晒要做好，及时的补水，避免这个太干燥。老人小孩早晚出门记得呢要穿上外套，这个防止感冒。那么空气干燥，在家办公室呢要多补充温水，可以适当的保湿。那么未来两天呢依旧是晴天为主，气温23到34度左右，持续的晴热，这个晾晒的是很不错的一个天气。好了，接下来分享的一首老歌来自于张乔，叫《秋风吹来》。

0: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好了呢，关注路况。首先呢，带来一个好消息啊，就是经过几个月的升级改造施工，那盘百二级路的这个施工路段呢，现在已经是正常的通行了，这真是一个大好的喜事儿哈。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老城区方面的路况。目前看到呢，是中山一路的出城方向车辆比较密集，中山二路呢是右一附院的门口双向车道呢是有点拥堵，而在市议院门口出城方向呢，也是从东风的十字路口到纳碧桥的桥头这儿呢是拥堵的，而在城乡路呢是义乌小学路口这里往市议院方向有点车多缓行，江滨路往义乌小学方向的这个路口这里呢也是有点车辆密集。火车站呢是接站口这里呢有点车辆拥堵，而在进站路呢是祥云路口，也就是市民政局这里往竹洲桥方向呢是有点车多缓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点段的路况信息。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今天划重点的头条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在柳州隆重开幕的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的主题是同心筑梦，八桂华章。来自全市14个社区市五所高校的2148名各族运动员齐聚柳州，共赴这场民族团结的体育盛会。赛事从10月12号一直持续到10月17号。本届赛事一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3类表演项目，大家熟悉的花炮、板鞋竞速、绣球、瓦管、捉害虫，这些极具广西本土特色的项目都会登场。新增22个赛事小项，给更多运动员展示风采的舞台。10月14号呢，还在柳州园博园举办民族大联欢，有非遗展示、民族项目体验、民族服饰巡游，市民游客呢可以参与打卡。闭幕式将在10月17号晚上在李宁体育馆举行。那么，我市组建215人的代表团参加花炮、民族健身操、珍珠球、陀螺，还有压加、板鞋竞速、蹴球、毽球、民族武术等14个竞赛项目，以及1个表演项目的角逐。让我们一起为白色的健儿们加油，也期待他们在赛场上展现风采，获得好成绩。同时呢，咱们百色市作为2030年广西第17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承办城市，将在本届运动会的闭幕式上承接赛事的交接，开展特色展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呢，不只是赛场的比拼，更是各民族交流交融的大舞台。八桂大地各族儿女同台竞技，载歌载舞，展现手足乡亲的动人画面。

好的，12:20，此刻你是在回家的路上吗？这一路还顺利吗？刚刚呢，我们的前方记者丽晓小姐姐呢发来一个最新的情况，路况方面的，竹洲桥建通广场前呢有两起交通事故，如果呢是要经过这个路段呢，要保持车距，还小心慢行。如果现在呢还能改道的话呢，建议大家不要往那边去，增加那里的交通压力了。希望大家能够回家顺利。

City Better Life。 那么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国考的相关消息啊。这个2027年度国考明天开启报名咯，报名时间是10月14号早上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结束。考生登录国考专题网站填报信息，注册认证要在10月23号的18点之前完成。公共科目的笔试呢，定在11月29号，在全国多地同步开考。11月29号上午9点到11点考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下午2点到5点的考申论。本次报考需要10名10人认证，借助电子社保卡核验身份，打击公考舞弊。国家公务员局特别提醒，本次招考没有指定的辅导用书，不会委托机构开设培训班。市面上各类国考培训教材、考前冲刺班都不是官方出品。在这儿呢，小心也是给各位备考的小伙伴们提个醒，看清岗位报考条件，合理筛选岗位，避开热门岗位扎堆报考，认真准备报名材料，在截止之前完成提交，不要等到最后几分钟才操作，防止网络拥堵错过报名。当然备考之余呢，也要劳逸结合，稳住心态，预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

0: 起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奇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益智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北京时间12:30，
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0: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0: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5: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现在为你唱这首歌的是张翰，让我为你唱首歌。现在12:35，陪伴着你的依然是 FM105.2 直播中的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那你有没有发现，最现在呢，咱们花钱的想法悄悄的变了？过去买东西呢，像沉浸式演出，哪怕呢只是去采个耳、逛下市集，不一定带回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但能够收获放松、治愈的感受。简单来说呢，就是大家消费不再只追求买到商品，更看重消费过程带来的好心情和那份专属的回忆。相关的调研数据显示，青年群体是情绪消费主力，近60%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付费，不少人愿意花钱缓解压力，给自己创造松弛的体验。那么在广西呢，这股趋势也挺明显的，越来越多的游客告别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旅游，偏爱慢节奏沉浸式的文旅体验，文旅加体育，文旅加工业，新业态不断的涌现。当然小新呢也要提醒大家啊，为快乐买单没问题，但是消费一定要理性，量力而行，守住自己的钱包，让消费真正治愈生活，而不是带来经济压力。

友圈，让好心情每天照常营业。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投资理财方面的相关话题。那很多朋友呢会拿出闲钱来做理财，那么就有一个疑问呢，这个购买高风险理财最后亏损了，这个损失都要自己承担吗？近期四部门联合发布了金融消费典型案例，把这个问题呢讲明白了。那我们常听的一句话叫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买者自负，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销售机构必须充分履行适当性义务。简单来说呢，卖理财的银行机构要如实讲清楚产品的风险，评估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不能把高风险产品推荐给风险承受能力不足的客户。如果销售方没有充分揭示风险，没有完成风险匹配，存在销售瑕疵，一旦投资者因此受损，机构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案例当中呢，就有投资者购买高风险资管产品，银行没有完成风险告知匹配流程，法院最终判决银行赔偿投资者66万余元的损失。同时呢，案例也曝光不少的理财骗局，像云养殖、养老理财打着高收益、保本稳赚的一个幌子，编造虚假项目吸引群众投入资金，最后本金无法兑付。在这呢，也提醒大家啊，凡是承诺保本、超高年化收益的理财项目，一定要高度警惕，理财务必通过银行官方网点、正规的 APP 办理，仔细阅读风险的一个揭示书，评估自身承受能力。不要轻信熟人的推荐，或者是网络各种短视频的理财广告，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钱和积蓄。

最近的网络上有一场四无婚礼呢刷屏了，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呢。什么叫四无婚礼呢？这场婚礼呢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摄像，连伴郎伴娘都没有。宾客全部到场之后呢，简单的一句吃好喝好，直接宣布开席。那么这段婚礼的新人是一对95后夫妻，两个性格内敛，不想繁琐的仪式折腾自己，也不想辛苦长辈，于是呢把原本用来筹备仪式布置排场的预算全部放到宴席和答谢宾客上。宴席上硬菜丰富，到场的宾客每人收到200元的红包，随礼宾客呢还额外再加红包。不少网友点赞说，这才是婚礼本来的样子，婚礼不是演给外人看的一场表演，核心是亲友相聚，见证两个人的幸福。那么前些年呢，这个婚礼内卷是挺明显的，通宵化妆、车队巡游，还有这个舞台环节，这个特别的丰富哈，这个花费大量的金钱还有精力。而四无婚礼的走红呢，代表了年轻人婚礼观念的转变，仪式感不一定是靠排场来堆砌，真诚舒适最重要。当然了，婚礼也没有标准答案的，无论是盛大的婚礼还是极简的宴席，只要新人自己喜欢，家人认可，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12:50了，节目的最后呢，关注一个词儿，烧心。有没有经常刷短剧的朋友哈？如果呢，最近你经常看短剧，可能大概率呢刷到了一句魔性的台词：“贵是贵了点儿，但是吃了不烧心。”很多人好奇啊，这个短剧当中所说的烧心到底是什么呢？医学上呢，烧心指胸骨后方，也就是胸口的正中出现像火烧一样的灼热感，是胃食管反流典型的症状。我们的食管和胃中间呢有一道括约肌，相当于一道单向阀门，只允许食物进入胃部。如果这个阀门关不紧，胃酸和胃里的食物向上反流，食管呢没有像胃一样的这个耐酸保护层，胃酸刺激食管黏膜，就产生火辣辣的烧心的感受，有时候还伴随反酸，喉咙发酸。那么短剧的剧情里面，这个劣质的食材吃了容易烧心，好食材吃了不烧心。那医生也说了，这个烧心不完全由食材好坏决定的，暴饮暴食、饭后立刻倒下、这个肥胖、咖啡、油炸食物，这些都容易诱发胃食管反流。那我们日常吃饭呢，不要暴饮暴食，少吃重油重辣的，吃完饭不要马上平躺。那现在呢，这个梗已经出圈了哈，大家呢用不烧心来形容靠谱的没有套路的人或者是商品，那么下次刷到这句台词呢，就明白背后的医学含义了。当然也要提醒我们注意这个饮食方面的健康。好了，12:52，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好了，现在提醒大家了，目前呢中山一路的和向阳路交汇的这个蘑菇亭路段的车辆比较多，然后呢银都的十字路口往森林中心城方向，包括又一附院的门口，城东方面呢是火车站的接站口，这里的车辆比较多。好了，祝各位午安，马卡巴卡，明天中午的12:00，我们在 FM105.2 不见不散，拜拜。

0: 女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3点，
7: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

0: 的，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1: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0: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1: 啊，真的假的呀？
0: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1: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0: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You want to name all of them right now? All right.We'll name, this half
1: 海底总动员是一部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并于2003年由华特迪士尼发行的美国电脑动画电影。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可爱的小丑鱼父子，鱼爸爸马林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在一场意外当中，妻子珊珊和大部分孩子都被鲨鱼吃掉，只剩下唯一的儿子尼莫。他们一直在澳洲外海大堡礁中过着安定而幸福的平静生活，但在那巨大的打击之后，鱼爸爸马林一直谨小慎微，行事缩手缩脚。虽然已经身为人父，却丝毫不会影响他成为远近闻名的胆小鬼。也正因为这一点，儿子尼莫常常和马林发生争执，甚至有那么一点瞧不起自己的父亲。直到有一天，在父亲马林的不信任眼神当中，尼莫游向了停在海上的游轮底部。正当尼莫返回的时候，却被潜水员捉住了，并将他带到了澳洲悉尼湾内的一家牙医诊所。在大堡礁的海底，心爱的儿子突然生死未卜的消息，对于鱼爸爸马林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尽管胆小怕事，如今为了救回心爱的孩子，马林也只能够活出去。他决心跟上澳洲洋流，踏上寻找自己儿子的漫漫征程。虽说已经是下定决心，但这并不代表马林可以在一夜之间抛弃自己懦弱的性格。途中和大白鲨布鲁斯的几次惊险角逐，很快便令他萌生退役，险些使父子重聚的希望化为泡影。但幸运的是，马林遇到了来自撒马利亚的蓝塘王鱼多利。多利是一只热心助人、胸怀宽广的大鱼。虽然严重的健忘症常常搞得马林哭笑不得，但是有多利在身边作伴，却也渐渐令马林明白了如何用勇气与爱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也懂得了一生当中有一些事情的确是值得自己去冒险、去努力的道理。就这样，两条鱼在辽阔的太平洋上的冒险，使他们交到了形形色色的朋友，也遭遇了各式各样的危机。而鱼爸爸马林也终于克服万难，与儿子团聚，并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过去那个让自己儿子都瞧不起的胆小鬼马林，经过这次的考验之后，成为儿子眼中真正的英雄。

场亲情团聚的大戏就此在充满泪水的眼睛中落下了帷幕。影片的叙述视角别具匠心，让我们学会以鱼类的眼光看待人类，不仅妙趣横生，而且也极具现实意义。通过这个故事，不仅表现了奇幻的海底世界，让小孩和大人一起热爱海洋。看《海底总动员》不需要准备任何东西，让这片蔚蓝的海洋戳起我们发现童真的双眼，带着一颗亮晶晶的童心上路，这就够了。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体重，能压得住美貌吗？有人问我皮肤为什么这么黑，哼，真搞笑，一白遮百丑，你白是为了遮丑，我又不丑。
3: 姐姐是一个大美女。
2: 每次面对美食，我都告诫自己，吃多了会死，但结果证明，我根本不怕死。一分钟有多长？这要看你蹲在厕所里，还是等在厕所外。
4: 救命啊！
2: 据我观察，凡是还说我不以金钱论成败的，都是没钱的。什么叫跟对人才能做对事？到菜市场买菜，跟在大妈后边，等大妈经过激烈的还价之后，你说，老板，我也来两斤。人生四大悲剧：能力配不上梦想，收入配不上享用，容貌配不上矫情，见识配不上年龄。有生之年，我希望别人用这三句话来羞辱我。你怎么瘦成这个鬼呀？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0: 有个好对象了不起啊。喝酒之后不再胡言乱语，不哭不闹，不乱吹牛，不瞎打电话，不乱发微信，能做到这五点的人，你哼什么酒啊？浪费钱。
1: 好啊，有。

经到了十字路口，想左想右没有理由，想前想后你都要走。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

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秋天是奔赴收获的季节，也是最念归途的季节。每当落叶纷飞，漂泊在外的人心底总会涌起浓浓的思乡情。今天我们聆听一首刻满乡愁与执念的金曲，王力宏《落叶归根》。

0: 我们这一生都在一路奔走，离开故土，奔赴远方，在陌生的城市奔波闯荡，看过世间万千风景，走过无数长路漫漫。可每当秋意渐浓，看着漫天落叶簌簌飘落，才忽然懂得，世间所有的奔赴终是归途，所有的颠沛流离皆为寻根。
1: 举头望无尽灰云。

这首歌里的秋天藏着最温柔的乡愁，没有轰轰烈烈的悲怆，只有绵长细腻的牵挂。它告诉我们，无论走得多远，无论飞得多高，故乡永远是我们的退路与归宿，心安之处便是。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鱼香肉丝没有鱼，那鱼香到底是什么呢？鱼香肉丝其实是一个还不超过100岁的年轻人。在民国之前，川菜大厨根本就没有听说过鱼香这个词。四川家家户户都会腌泡椒，在过去有一种独特的泡椒，当一条活鲫鱼突然发现，
2: 哎，这户人家怎么对我这么好，把我用清水浸养，难道我不会被吃掉了？
1: 结果浸养几个小时，等于肚子排干净脏东西，直接和红辣椒加上盐水、白酒、黄酒、红糖、胡椒一起装进坛里泡它10天。
2: 我以为你要养我，没想到你要泡我，嘤嘤嘤。
1: 这样由活鱼泡出的泡椒叫做鱼辣子，脆爽嫩香，咸辣酸甜。用这样的泡椒炒出的肉丝，那种独特的味道就是正宗的鱼香。而且鱼香肉丝里面应该是青笋和木耳丝，而不是青椒丝和胡萝卜丝，所以你吃到的鱼香肉丝99%都不正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3: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4: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4: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5: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James Bond. Bond. Bond. Bond. James Bond. Bond.

业教的，唱一句要有人回应一句。从前满山都有人回应，而现在只剩山在回应。重阳节回家的时候，请把手机掏出来，按下录音键，让他唱完一整段，别打断他。等他唱完，你讲一句：“爷爷，我学会了，你再教我一遍吧。”农历九月九，重阳节，别让山歌只剩山在听。

0: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2: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重庆立法支持校园禁手机。百色各方认为管理不宜一刀切，要以他律培养学生自律。10月18号起，年满60周岁旅客购买标注禁字列车车票，享9折折上折优惠，途经百色共12趟动车，线上线下均可购票。循着榜样足迹，山西长治学院学子到百色开展红色研学。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黄亚西、龙媚莲报道。今年9月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施行，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里使用。校园手机管理从校规上升为法规。对此，我们百色的师生、家长、专家怎么看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记者调查。在西林县西林中学，师生对不能带手机进校园的规定普遍表示理解。学生秦夏沫：
4: 不带手机进校园，上课更能静下心听课。
0: 教师肖春燕：
5: 学生自控能力不足，手机容易分散听课精力，还会影响作息。在校期间，学生遇到问题，老师都会及时提供帮助，没有手机并不会造成不便。
0: 不过也有家长建议，学校管理不能一禁了之，对确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应保留申请和统一管理通道，让制度既有力度也有温度。家长李女士：
6: 要管控时间，尽量是控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样嘛，但是你一味的不给他看也不行，因为现在都是电子产品设备比较多嘛，是吧？
0: 家长唐女士：
7: 手机里面也有很多那种新生事物啊，什么新鲜的事情啊，那种有时候也是能够给他们提高知识的，但是用太久了对眼也不好，它沉溺了也不好。
0: 百色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心理学教授黄荣峰认为，重庆市此次立法最核心的价值不在于管住手机，而在于护航成长。黄荣峰：
8: 让自控力还在发育的中小学生去单挑顶级算法团队设计的注意力产品，那么这场博弈呢，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了。立法就是用制度把过强的诱惑挡在校园外，孩子

0: 自律的脚手架常常是大人先搭好的。
1: 这项立法给注意力让出空间，让他律促自律，把沉迷和网络侵害挡在校园外。但黄荣峰教授同时提醒，立法真正能够落地还面临着三重困境。白色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心理学教授黄荣峰：
0: 一是怕一刀切，立法呢它是可以禁止而非一律禁止，要给确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留个出口。二个呢是青春期逆反，越禁越好奇，处理不好呢往往还会影响到良好的师生关系。第三个呢是只禁不教，校内管得住，校外一放养就锻炼，今天收走一部手机，明天孩子可能找回十个打发时间的借口。
1: 记者唐亚平。
2: 立法赋权只是起点，把手机挡在校门之外容易，但是把专注力还给课堂，把自主管理能力还给孩子，才是这道题真正的难点。那真正有效的管理呢，从来不是他律的严防死守，而是自律的内化于心。手机是工具，不是主人。当学生从自己心底里认同上课不该看手机，任何的法规都管用，把规律交给法律，把成长还给孩子，而成长的最终形态呢，是孩子管住自己。
1: 白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通讯员杨静怡报道。国庆假期结束后，机票和酒店价格明显回落，旅游市场迎来错峰出游的小高峰，赏秋、疗养、温泉等漫游路线受到中老年群体青睐。国庆假期刚过，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客流缓和，出行成本降低，不少游客选择假期后出行，尽享慢旅行的松弛乐趣。国内长线方面，多条赏秋康养路线咨询热度持续走高。百色城产集团文旅公司外部董事农成峰：
3: 国内长线方面，像云南腾冲的银杏村、湖北神农架的森林康养、福建南平和宁德，还有江西婺源、四川光雾山、贵州妥乐银杏等，都是节后比较热门的赏秋和疗养的线路。这些线路节奏相对慢，秋色好，错峰出行人少，价格更实惠。
1: 结合这一趋势，旅行社围绕本地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赏秋疗养路线。百色城产集团文旅公司外部董事农成峰：
3: 我建议以我们城产集团文旅公司旗下的星河汤泉为组合，比如一是星河汤泉加百色奇纪念园加又江夜游的红色康养线，二是星河湾汤泉加凌云昊坤湖加茶山金字塔的茶韵秋色线，三是星河湾汤泉加乐业天坑加布柳河的森林康养线，四是星河湾汤泉加德宝红叶森林加靖西鹅泉旧洲的边关秋色线，游客可以泡温泉、品药膳、做理疗，再搭配百色的秋色，很适合中老年和家庭出游。
1: 此外，旅行社还依托百色机场航线资源，推出了机票加景区加酒店组合产品，为远途旅客提供一站式出行服务。旅行社方面提醒，高原及长线出游需提前评估身体状况，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百色城产集团文旅公司外部董事农成峰：
3: 我们南方现在还比较暖，北方已经开始降温了，衣物要根据自己的目的地去准备，常用药品、保暖外套都要带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城产集团文旅公司的门面进行咨询，我们可以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制定线路。
1: 再来关注铁路方面出行，白色融媒记者岑慧、李春，通讯员董浩报道。近日，国铁集团对老年旅客购票优惠政策进行了优化升级，新的政策将给老年旅客铁路出行带来哪些实惠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记者岑慧：
4: 我现在是在百色站的售票大厅，从10月18号开始，咱们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乘坐带有进字标识的列车，将可以享受全新的票价优惠政策。相比以往啊，本

0: 自由会限制更少，时间范围更广，将有效降低老年旅客探亲出游的交通成本。
1: 今年五至六月，国铁集团推出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九折优惠，结合老年旅客出行需求，本次政策迎来优化升级，明确年满六十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线上线下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均可享受执行票价九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白色站客运值班员赵一平：
2: 这次政策最大的变化就是取消了原来周中才能优惠的限制，只要是10月18日到12月30日开车且标有净字的车次，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年满六十周岁的旅客都能享执行票价九折优惠。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等证件的老年旅客，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还能再享受九折优惠。另外，购票成功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可以享受3倍积分，积分能够兑换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
1: 据了解，优惠车票已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目前途经百色标注有净字的动车有12趟，每天早中晚不同时段均有动车开行，方便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有秋冬探亲出游计划的老年旅客可提前通过铁路12306 APP 查询带有净字标识的车次，合理规划行程，也可直接到车站售票窗口现场咨询购票。百色站客运值班员赵一平：
2: 一些老年朋友不太会用手机，不用担心，车站售票窗口、自助机都可以办理。大家购票的时候记得要带好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拿不准哪

0: 堆、沟渠堵塞等环境问题突出。为此，右江区文旅干部扎根村组，和镇村力量、村民携手整治环境。大家从村部的改造入手，党员带头清理、平整、绿化，把老旧杂乱的村部改造成了便民休闲文化一体的公共活动空间。焕然一新的村部带动了村民的共建热情，村里通过入户走访、开院落会，带动村民转变思想。大家主动清理房前屋后，疏通沟渠，利用乡土材料打造微庭园、微菜园、微花园，村容村貌持续改善。如今乡村环境整治不再是镇村干部在单打独斗，村民也实现了从要我整治到我要整治的转变，小院美景汇聚成美丽乡村风光。在改善环境的同时，那等村依托甘蔗、芒果、油茶、肉鸡等特色产业，借力文旅资源推进农文旅融合，村里完善基础设施，稳住集体经济增收项目，盘活库区生态和乡村空间，为发展乡村休闲、农事体验等新业态筑牢基础。那等村党支部书记黄宁：
1: 自从工作队来了以后，主抓那等村的集体经济，种植甘蔗，散养土鸡，让村集体经济有了稳定的收入。同时，村民积极配合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把卫生整治的成果巩固好、保持好，让美丽乡村更长久。
0: 那等村驻村第一书记古鹏健：
2: 我们村两委干部、驻村干部和群众齐动手，清理垃圾、美化庭院、种花种树，大家齐心协力，让那等村更美丽。
0: 如今的那等村推窗见绿，一步接景，村道整洁通畅。从环境提质、干群共建到产业赋能，库区山村实现全方位蜕变，展现出和美乡村的全新面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右江融媒记者黄丽婷、通讯员冉桂君、蒋小鱼报道。国庆假期期间，山西长治学院第七批文新秀行教育实习先锋团队41名师范生跨越千里，从太行山下奔赴百色，循着校友黄文秀的足迹开展红色研学。师生把思政课堂搬进右江红色热土，在实地寻访中厚植家国情怀，锚定未来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这场跨越山海的研学也从一处红色地标开始。研学期间，研学团队首先探访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在革命星火中体悟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随后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前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缅怀先烈，更续红色血脉。站在纪念碑前，青年学子对信仰与选择有了更直观的感受。长治学院学生杨冰清：
3: 这次研学，我们瞻仰了百色起义纪念碑，重温革命先辈的信念。文秀学节也是接过了这股红色力量，扎根于乡村。作为长治学院的师范生，我想把今天学到的红色故事带回课堂，讲给我的学生听。
0: 从烽火岁月到脱贫攻坚，从革命先辈到优秀校友，青年学子们的脚步继续向百黎村延伸。研学团队走进百黎村黄文秀陈列馆，回望黄文秀舍弃城市发展机会，扎根乡土，献身脱贫攻坚的生命轨迹，还先后参观百色起义纪念馆、百色脱贫攻坚展示馆，重温百色起义的烽火岁月，读懂百色各族人民战贫困、谋振兴的奋斗历程。书本上抽象的历史与榜样事迹，在实地场景中变得立体鲜活，让青年学子触摸到红色基因生生不息的力量。站在学姐奋斗过的土地上，长治学院学生温宝霞的感触尤为真切。
3: 在学校时，我们大多在课堂学习黄文秀学姐的事迹，今天来到百黎村，走进事迹馆，站在学姐奋斗过的土地，内心十分震撼。同为长治学院学子，我们读懂了她舍弃繁华

0: 跟相处的初心。
1: 学生的感动之外，带队教师更将这堂行走的思政课置于育人全局中思考。黄文秀从长治学院出发，将青春永远留在百色群山。对这群青年师范生而言，这场跨越山海的巡访不只是一次参观学习，更是一次红色精神的激励。作为未来的教育人，他们既是红色精神的学习者，更肩负红色文化传播的重任。太行巍巍，又江奔流，两地山海相隔，红色文脉一脉相承。本次研学打破了教室的边界，推动思政教育从理念走向实景，引导青年师范生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立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教书育人。长治学院数学系教师郭玲丽：
2: 我们作为黄文秀的母校，带领师范生追寻校友的足迹，走进百尼村、百色旗纪念碑、脱贫攻坚展示馆，让大家亲身感悟革命先辈的信仰，读懂文秀扎根乡土的担当。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苹果融媒记者黄娜、黄宗健，通讯员邓凯阳报道。10月11号晚，2026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在四川省三台县进行。在保级组的一场较量中，广西苹果贝农女足凭借吉拉鹏下半场的点球破门，客场1-0战胜四川女足，取得第二阶段开门红。这是苹果贝农女足征战女超联赛的首场胜利，也是广西球队在全国足球顶级职业联赛中的首胜。上半场，苹果贝农女足积极展开进攻，持续向四川队防线施压，多次通过边路传中制造威胁。吉拉鹏曾获得门前近距离射门机会，但皮球被对方门将没收。四川队通过防守化解险情，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场不到10秒，吉拉鹏在四川队禁区内被防守队员拉拽，主裁判判罚点球，吉拉鹏亲自主罚命中，帮助苹果贝农女足取得领先。此后，四川队加强进攻，一度威胁苹果贝农女足球门。球队在应对对手反扑的同时，继续寻找扩大比分的机会，最终双方都没能再次破门，比分定格在1-0。这场胜利让苹果贝农女足在保级争夺中拿到重要的三分，也初步体现出新教练组在间歇期的训练和磨合成效。从首次跻身女超到取得首胜，球队实现了广西足球在全国顶级职业联赛中胜场零的突破，为广西职业足球发展写下新纪录。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于今天鸣枪开赛，来自全球各地的职业车队将在广西开启为期6天的高强度竞速比拼。百色参与崇左至靖西、靖西至巴马两大赛段办赛工作，目前百色赛段整治修复全部完工，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10月11号，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志愿服务队走进龙井街道江凤村纳西屯，开展急救技能实操培训，将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创伤包扎等实用急救技能送进乡村，让村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提升群众应急处置能力，普及健康知识。当前我是丁神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4: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3: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4: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5: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3: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7: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8: 给我
7: 听百色，
9: 听
7: 百色。欢迎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在百色有这样一群人，别人往岸上跑的时候，他们往水里冲，别人往高处撤的时候，他们往深处潜。这期节目我们要认识的是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的队员周荣任，一位从军营走来的水上救援尖兵。2018年，百色市公安局针对水域安全隐患，组建了一支水上救援专业队伍，这是治安管理支队里最具风险的岗位之一。队伍刚成立，就有人主动找上门来，他就是刚从部队退役的周荣任。脱下军装，穿上辅警制服，有人问他这活儿又苦又险，图什么呢？他只说了一句话。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队员周荣任。
10: 2018年水上救援队刚组建，谁都知道这活危险，但我想我是一个当过兵的人，越是危险的地方越该上，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就是当兵的人搁在骨子里的本能。
7: 没有豪言壮语，就是一个老兵最朴素的回答。入队9年多，周荣任参与应急救援任务200多次，救助群众400多人。数字背后是200多次与死神擦肩，是400多个被重新点亮的家。灾情就是命令。2019年6月16号，凌云县遭遇特大暴雨，山洪爆发，60多户群众被困。周荣任和队友趟着齐腰深的水，挨家挨户敲门搜人。那天100多名受困群众一个不落，全部安全转移。也是从那以后，他跟自己较上了劲儿，水流怎么判，绳索怎么打，深潜怎么搜，每一项都是硬功夫。他一项项啃下来，考取多项救援资质证书，从当初的门外汉成了队里公认的技术大拿。作为百色市水域警务专项教官，他参与研发实战训练课程，

0: 写了50多份标准化教案，填补了国内基层涉水警情处置空白，累计授课2000多人次。他的学生里还有来自巴拿马、秘鲁等国的学员。中国的基层救援经验从百色出发，传到了更远的地方，而他自己始终在一线。2021年4月，他飞奔入水救起呼救女子，同年1月，在120米深的洞穴里持续搜救6小时，找到失踪者遗体。2025年，又先后参与营救被困科考人员、湖南湘西潜水失联超过110小时的群众，一次次挺身而出，换来一份份荣誉：广西公安系统优秀警务辅助工作人员、最美广西公安榜样、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退役军人、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队员许世德。
1: 老周这个人平时话也不多，但一上任务的时候就变了一个人似的。训练场他永远都是第一个上、最后一个上岸，真得到了危险的地方，他永远都是当探路者，然后把安全绳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才让我们上。他经常跟我们讲，我多排查一个风险点，然后你们就多一份安全。那有老周在的话，我们都比较安心。
0: 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身边人，这大概就是军人留下的习惯。从救援一线到教学课堂，周荣任对不褪色三个字有自己的理解。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队员周荣任。
2: 你一个人的本事再大，救的人也是有限，但你能够教会100人、1000个人，那就能够救10000个人。这就是我理解的不褪色，不是你一个人亮，而是让整个队伍都亮。
0: 一个人亮是一束光，一支队伍都亮，那就是一片光。9年，200多次任务，400多条生命，军装换成了辅警制服，可那股子冲锋的姿态，周荣任一天也没丢下。在百色的江面上、山谷里、洞穴深处，总有人逆着人流往前走。感谢您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现在市面上各种牌子的清凉油五花八门，但有一种老式铁盒包装的清凉油依然是很多人的心头最爱。可是这种老式铁盒包装的清凉油呢，有一个很让人头疼的事儿，就是盖子扣得很紧，手指抠半天也打不开，十分的费劲儿。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不用蛮力的小办法。咱们呢，找一根细线，缝衣线、棉线都行。我们把线压在盒盖与盒身的缝隙当中，在打开的时候，两只手拽住细线两头，用力一拉，盒盖就会被轻松撬开了。但在操作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力度，不要划伤手指。这里是生活小贴士，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带着香，掠过我的发梢，电线上麻雀叫，流浪猫在角落睡午觉，一本书

去想象在城市里怀抱安全的流浪，听音乐看村上。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

0: 诈骗。
1: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白日梦想家》。这首歌是一首充满青春热血感的独立流行作品，鼓励大家挣脱固化的世俗眼光，把青春和梦想的主导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1: 你穿透不能太高，
0: 下首歌来听邓紫棋，好想好想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邓紫棋带来的《好想好想你》，细腻轻柔的演唱给人一种格外温柔甜蜜的感觉，极其恰当地表现出少女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憧憬之情。下一首歌来听张韶涵带来《麻瓜》。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韶涵带来的《麻瓜》，歌名《麻瓜》源自于影片《哈利波特》系列中对没有魔法能力的普通人的称呼。这首歌用冷静的笔触勾勒出被欲望伪善裹挟的现代社会图景，呼吁大家敲碎虚假谎言，保持清醒认知，拒绝成为停止进化的麻瓜。下一首歌来听路虎带来《忙》。
1: 忙着追梦和受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路虎带来的《忙》，直白戳心的歌词唱出了普通人在忙碌生活中的共鸣。这首歌也在提醒大家，在奔波之余，别忘了拥抱自己。下一首歌来听徐佳莹，《与爱无关》。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与爱无关》。这首歌聚焦失恋的主题，但没有停留在失恋疗伤的浅层表达，而是点破了很多人在感情当中的核心困境。你不必为了谁停留在原地，哪怕此刻还没有完全释怀，也可以先转身看见自己的珍贵。徐佳莹细腻温柔的嗓音传递出爱自己才能够终身浪漫的积极价值观，让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在情感低谷时期的情绪出口。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流浪是合理需求》。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杰伦《借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借口》，这首歌描述的是一种期望挽回恋情的心情。周杰伦创作的灵感来源于歌迷的心情故事，他希望借这首歌能够鼓励歌迷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不要轻易的放弃。下一首歌来听梁静茹带来《来日不方长》。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来日不方长》。这首歌以“来日不方长”为主题，唱出了一种对时间的清醒认知。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梁静茹温暖的嗓音在告诉我们：珍惜当下，别让等待成为遗憾。下一首歌来听赵乃吉带来《不再见你》。

用克制又递进的情绪表达，传递感情中的双方分手后体面告别、各自安好的心境，是一首极具当代情感共鸣的都市抒情作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郑容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容带来的《非凡人生》。这首歌写的不只是失恋的痛，而是对“非凡人生”四个字的重新定义。我们年轻的时候总会以为要遇到惊天动地的浪漫才算是不枉此生，却没有料到命运给的非凡，先送来的是猝不及防的背叛与重创。不过哪怕经历过把你伤得遍体鳞伤的感情，你依然可以选择鼓起勇气再一次向爱伸手，这才是属于你自己的真正的非凡人生。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

0: 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莫文蔚带来的《呼吸有害》，下一首歌来听刘立民带来的《家和万港》。
1: 却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立民带来的《家和望港》。这首歌以广州地铁家和望港站为名，唱出了这座城市的离别与重逢。家和望港站是广州地铁的一个换乘站，往北是机场，往南则是火车站。很多人在站台分开，也有很多人在站台重逢。刘立民用温暖的嗓音把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唱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告别旅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告别旅行》。这首歌把感情里爱过的过往定义为一程风景，呼吁大家不要困在被爱绑定的焦虑里，勇于接受遗憾，体面转身。周深用清澈的嗓音将这首苦情歌唱出了浪漫的质感，被评价为又甜又涩，好像我们真的跟着旋律走完了这场感情的告别，完成了一次情绪的温柔释放。下一首歌来听赵雷《小行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雷带来的《小行记》。这首歌的核心并非单纯的思乡或离别，而是记录自己在独自行走的时候，在陌生环境里获得的短暂自由，以及在细碎日常中回望过往，探索自我与归属平衡的复杂心境。既带着独处的落寞，又藏着对微小旅途瞬间的珍视与对生活的赤诚热爱。下一首歌来听毛不易。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7点，
0: 红城撞香千。

0: 思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来，抖抖手呀，抖抖脚，我们一起动起来。健康日记，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进入秋季之后，很多朋友会明显感觉身体发干，皮肤起皮，其实我们的眼睛也会换季缺水，一到秋天啊，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发痒、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的情况。不少人呢以为只是普通视疲劳，这其实是秋季干燥引发的干眼表现。秋季空气湿度下降，风力增大，昼夜温差明显，是眼部不适的高发时段。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秋季如何科学护眼，远离秋燥伤眼。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眼睛依靠泪液滋润角膜，保护眼球。到了秋季，天气变得干燥多风，泪液流失就会变快，如果再加上长时间的看书写作业、看电子屏幕，眨眼次数减少，泪液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就会出现眼睛干涩、有异物感、酸胀、畏光等症状。如果你平时习惯用力揉眼睛，又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关灯、看手机等等，这些行为还会进一步加重眼部干燥，长期处于秋燥用眼疲劳状态，不仅会加快近视度数增长，还可能诱发持续性干眼、结膜充血，让眼部变得敏感脆弱，稍微吹风、熬夜就会出现眼睛发红、酸胀难受。那想要在秋季保护好咱们的眼睛，远离秋燥干眼，可以养成几个好习惯。首先呢，就是日常要多补水，保持身体水分充足，从内部缓解干燥。其次呢，要坚持科学用眼，近距离用眼每40分钟，休息5分钟，远眺放松双眼，有意识的多眨眼睛，滋润眼球表面。同时呢，秋季啊，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迎风睁眼，不要用手用力的揉眼睛。室内呢，咱们可以适时开窗通风，必要时使用加湿器，改善干燥环境。如果眼睛持续干涩、发红、视物模糊，咱们可不要自行使用网红眼药水，要及时前往医院检查，科学养护双眼，平稳度过干燥秋季。
3: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2: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不少朋友以为春天才是过敏的高发季，其实秋季是尘螨繁殖的高峰期哦。秋季气温适宜，昼夜温差大，如果被褥更换不勤，室内通风减少，就很适合尘螨大量滋生。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尘螨正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皮肤、呼吸道和睡眠质量。尘螨呢，主要滋生在被褥、枕头、床单、布艺沙发，一整个夏天的灰尘、皮屑给尘螨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大量尘螨的排泄物、尸体碎片会漂浮在空气当中，成为咳嗽、咽喉发痒、脸部、背部、脖颈反复长痘、起红疹、皮肤瘙痒。很多人呢都会误以为是换季感冒、普通皮肤长痘，这很可能是尘螨过敏造成的。长期接触尘螨，呼吸道会持续受到刺激，不仅睡眠质量变差，晨起疲惫乏力，还会造成上课上班注意力不集中，精神萎靡。那想要远离秋季尘螨带来的健康隐患，做好日常清洁防护就十分的关键。首先，我们要勤洗勤换床单、被套、枕套，每周清洗床上用品。其次呢，就是遇到秋季晴天，要定期晾晒被褥、枕头，借助阳光、干燥环境抑制尘螨繁殖。同时呢，咱们的房间呀，要每日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减少闷热潮湿的环境。同时，我们要及时清理你被窝里经常抱着的毛绒玩具，还有家里的布艺杂物，从而减少尘螨滋生的角落。皮肤敏感、容易鼻炎发作的朋友更要注意个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才是远离过敏、守护健康的最好屏障。
3: 关注 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2: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秋季昼夜温差大，气温由热转凉，也是肠胃疾病的高发期。很多朋友到了秋季容易出现疲惫乏力、面色差、食欲不振、饭后腹胀等问题，大多呢和脾胃虚弱有关。脾胃是身体运化营养的核心，如果秋季脾胃养护不到位，不仅会影响营养的吸收，降低身体免疫力，还容易出现换季体虚、反复感冒、精神不佳的情况，直接影响了咱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状态。所以呢，想要秋季养好脾胃，远离肠胃不适，要坚持科学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首先啊，咱们要少吃生冷饮食，少喝冰饮，少吃生冷瓜果。日常啊，要多吃一些温润易消化的食物，减轻肠胃的负担。其次呢，三餐要规律进食，不暴饮暴食，不挑食节食，不要长期依赖外卖，要少吃重口味的零食，养成健康的饮食节律。同时呢，要做好腹部的保暖。秋季夜间温差大，睡觉久坐的时候要护住腰腹，避免腹部受凉引发肠胃痉挛。饭后啊，也不要

立刻久坐或者是趴卧，咱们可以适当的慢走活动，帮助肠胃消化吸收。如果长时间的出现胃痛、反复腹泻、持续食欲不振，要及时就医检查，不要把小问题拖成慢性脾胃问题。秋季养胃重在温和、规律、保暖，养好脾胃才能更好吸收营养，增强体质，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秋冬换季，守好自身健康。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白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

0: 研磨出来的。
1: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2: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3: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4: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3: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1: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2: 北京时间18点，
3: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下土，谁知盘中餐。
1: 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3: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4: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

0: 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严雪，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换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北京时间18:30，
2: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
3: 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

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

0: 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

0: 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1: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系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0: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1: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4: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3: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5: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7: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啊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6: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2: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9: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8: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0: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1: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2: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6: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3: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5: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

0: 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2: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3: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0: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

0: 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十三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进入秋季之后，很多朋友会明显感觉身体发干，皮肤起皮，其实我们的眼睛也会换季缺水，一到秋天啊，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发痒、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的情况。不少人呢，以为只是普通视疲劳，这其实是秋季干燥引发的干眼表现。秋季空气湿度下降，风力增大，昼夜温差明显，是眼部不适的高发时段。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秋季如何科学护眼，远离秋燥伤眼。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眼睛依靠泪液滋润角膜，保护眼球。到了秋季，天气变得干燥多风，泪液流失就会变快，如果再加上长时间的看书写作业、看电子屏幕，眨眼次数减少，泪液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就会出现眼睛干涩、有异物感、酸胀、畏光等症状。如果你平时习惯用力揉眼睛，又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关灯看手机等等，这些行为还会进一步加重眼部干燥，长期处于秋燥用眼疲劳状态，不仅会加快近视度数增长，还可能诱发持续性干眼、结膜充血，让眼部变得敏感脆弱，稍微吹风、熬夜就会出现眼睛发红、酸胀难受。那想要在秋季保护好咱们的眼睛，远离秋燥干眼，可以养成几个好习惯。首先呢，就是日常

0: 要多补水，保持身体水分充足，从内部缓解干燥。其次呢，要坚持科学用眼，近距离用眼每40分钟休息5分钟，远眺放松双眼，有意识的多眨眼睛，滋润眼球表面。同时呢，秋季啊，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迎风睁眼，不要用手用力的揉眼睛。室内呢，咱们可以适时开窗通风，必要时使用加湿器，改善干燥环境。如果眼睛持续干涩、发红、视物模糊，咱们可不要自行使用网红眼药水，要及时前往医院检查，科学养护双眼，平稳度过干燥秋季。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不少朋友以为春天才是过敏的高发季，其实秋季是尘螨繁殖的高峰期哦。秋季气温适宜，昼夜温差大，如果被褥更换不勤，室内通风减少，就很适合尘螨大量滋生。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尘螨正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皮肤、呼吸道和睡眠质量。尘螨呢，主要滋生在被褥、枕头、床单、布艺沙发、毛绒玩具当中，以人体皮屑为食物，繁殖速度非常快。那秋季很多家庭很少晾晒被褥，积攒了一整个夏天的灰尘、皮屑，给尘螨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大量尘螨的排泄物、尸体碎片会漂浮在空气当中，成为隐形的过敏源。如果你有以下这几种状况，那就要注意了。比如说晨起连续打喷嚏、鼻塞鼻痒、反复咳嗽、咽喉发痒、脸部、背部、脖颈反复长痘、起红疹、皮肤瘙痒。很多人呢都会误以为是换季感冒、普通皮肤长痘，这很可能是尘螨过敏造成的。长期接触尘螨，呼吸道会持续受到刺激，不仅睡眠质量变差，晨起疲惫乏力，还会造成上课上班注意力不集中，精神萎靡。那想要远离秋季尘螨带来的健康隐患，做好日常清洁防护就十分的关键。首先，我们要勤洗勤换床单、被套、枕套，每周清洗床上用品。其次呢，就是遇到秋季晴天，要定期晾晒被褥枕头，借助阳光干燥环境，抑制尘螨繁殖。同时呢，咱们的房间呀，要每日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减少闷热潮湿的环境。同时，我们要及时清理你被窝里经常抱着的毛绒玩具，还有家里的布艺杂物，从而减少尘螨滋生的角落。皮肤敏感、容易鼻炎发作的朋友更要注意个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才是远离过敏、守护健康的最好屏障。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秋季昼夜温差大，气温由热转凉，也是肠胃疾病的高发期。很多朋友到了秋季容易出现疲惫乏力、面色差、食欲不振、饭后腹胀等问题，大多呢和脾胃虚弱有关。脾胃是身体运化营养的核心，如果秋季脾胃养护不到位，不仅会影响营养的吸收，降低身体免疫力，还容易出现换季体虚、反复感冒、精神不佳的情况，直接影响了咱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状态。所以呢，想要秋季养好脾胃，远离肠胃不适，要坚持科学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首先啊，咱们要少吃生冷饮食，少喝冰饮，少吃生冷瓜果。日常啊，要多吃一些温润易消化的食物，减轻肠胃的负担。其次呢，三餐要规律进食，不暴饮暴食，不挑食节食，不要长期依赖外卖，要少吃重口味的零食，养成健康的饮食节律。同时呢，要做好腹部的保暖。秋季夜间温差大，睡觉久坐的时候要护住腰腹，避免腹部受凉引发肠胃痉挛。饭后啊，也不要立刻久坐或者是趴卧，咱们可以适当的慢走活动，帮助肠胃消化吸收。如果长时间的出现胃痛、反复腹泻、持续食欲不振，要及时就医检查，不要把小问题拖成慢性脾胃问题。秋季养胃重在温和、规律、保暖， 养好脾胃才能更好吸收营养，增强体质，以饱满的精神状态。

迎接秋冬换季，守好自身健康。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6: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5: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6: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5: 哎，这室内充电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6: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5: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7: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时间19:30。
1: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举行，陈刚、沙伦·莱顿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平陆运河荣膺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柳州举行；
1: 2026环广西世巡赛在崇左开赛；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南宁港六井作业区等地，感受广西开放发展的蓬勃活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董杰报道。10月13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主席沙伦·莱顿等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与嘉宾代表共同为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启动开幕。陈刚在致辞中介绍了平陆运河建设历程、建成通航和运营有关情况。他表示，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促进新时代西

0: 发祥地之一，灵渠与平陆运河在八桂大地上南北相望，古今呼应，犹如两座耀眼的灯塔，照亮广西重塑格局、向海图强的千年梦想。灵渠是中华治水文明的历史荣光，平陆运河是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传承。这两条运河的精神内核正是本届大会主题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的生动诠释。面向未来，运河与航运、运河与全球化、运河和数字化将深度融合，世界运河发展史也将会开启一个崭新篇章。广西愿与各位同仁一道，在创新中坚持，在坚持中创新，传承好、保护好、利用好运河，让运河成为贯通水系的捷径，连接人心的纽带，融汇文明的中枢，助力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沙伦·莱顿表示，此次世界运河大会召开，恰逢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共同见证一条全新运河走廊的开启，有着非凡的意义。平陆运河在人类利用水道连接彼此、创造机遇的漫长故事中开启了新的篇章，它融合了这个时代的工程知识与技术，并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为子孙后代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世界各地的运河有许多共通之处，水道、航道在历史上塑造并推动了贸易、商业、文化以及社区的发展，它们承载了历史，并且创造了多层次的连接机会。世界运河大会的巨大价值就在于将这些连接带到全球舞台上。此次大会将2000多年历史的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等同台研讨，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开幕式上，交通运输部水运局二级巡视员翁孝兵、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主席、扬州市市长郑海涛、桂林市委书记郭忠志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视频致辞，世界绿色设计组织 WGDO 执委张琦为平陆运河项目和有关负责人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世界运河大会筹划指导委员会主席邓肯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廖志伟、中国工程院院士钮新强、王金南、生态环境部、水利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相关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运河城市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等参加大会有关活动。作为重要的国际权威行业会议，世界运河大会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这是该国际盛会第三次落地中国，首次走进广西。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共同主办，以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为主题，首次实现千年灵渠的古老智慧与平陆运河的时代科技同台展示，推动历史遗产与当代实践对话交融，生动诠释中国运河传承发展的东方智慧。期间举行坚守与跨越、水运关键抉择、旅游与保护的平衡、让古运河融入现代社区生活、人与自然的共生四场平行分论坛，配套组织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实地考察线路及运河主题展览展示，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运河领域交流平台。
1: 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在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这是平陆运河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的首个国际大奖。依托贯穿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工程生动践行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理念，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重大工程建设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彰显我国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责任担当。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

0: 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10月12号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柳州市体育中心主体育馆盛大举行。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宣布运动会开幕，夜幕璀璨，盛会启幕，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国旗方队、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依次昂首入场，步伐铿锵，精神抖擞。随后由全区14个社区市、5所高校组成的19个代表团有序步入会场，各代表团队伍精神饱满，风貌昂扬。行进途中穿插精彩的民族文艺表演，浓郁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充分展现八桂各族儿女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开幕式以同心筑梦、八桂华章为主题，分别从根脉、凝心共筑、奋楫、潮涌时代、荣耀、共向未来和欢歌、同心礼赞4个篇章，同时融入无人机表演，以沉浸式立体化的艺术呈现，深度诠释广西厚重悠远的民族文化底蕴，生动描绘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新时代壮美图景。整场展演意境悠远，恢宏大气。本届运动会由自治区政府主办，自治区民综委、自治区体育局、柳州市政府共同承办，以平等、团结、拼搏、奋进为宗旨，坚持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的定位，办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体育盛会。运动会从10月12号持续至10月17号，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以及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表演项目，涵盖马拐、捉害虫、压家、绣球等极具广西民族特色的赛事内容。来自全区各地的2100多名运动员以体育为桥，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致开幕词，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有关负责同志等出席开幕式。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0: 10月13号，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在崇左发车。作为中国唯一跻身 UCI 男子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世界最高级别公路自行车赛事，今年赛事呈现出赛道换新、环广西大众赛重磅升级等看点。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出席发车仪式并宣布开赛。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林的报道。
3: 上午，崇左市九牛爬坡广场响起动人的歌声，一首阿姐歌谣与广西非遗龙舟天晴共同演绎出壮乡儿女以歌会友的热情。崇左幼儿高等专科学校演员杨亮，
4: 展现我们非遗的民族特色，服饰的特别之处，装饰的花山原画，我们第一次参加，特别是能够让自己的文化展现在很多人面前，我非常的高兴。
3: 发令枪响起，参加环广西大众赛的选手与22支世界顶级车队车手同框出发，同赛道驰行。今年环广西世巡赛赛道换新，首次从沿海城市转移内陆城市崇左，整条线路一路向西向山而行，新增崇左城市赛段、巴马、凤山、天鹅赛段、金城江、环江、罗城、宜州赛段，收官站移师马山弄拉收官赛段，终点首次设在马山弄拉景区，总冠军将直接在弄拉山顶终点决出。此外，环广西大众赛重磅升级，首次推出世界顶级职业选手与大众选手同场竞技，这是目前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广州骑行爱好者许公清，
5: 我25年呢就参加了环广西的南宁绕圈赛，今年的话就选择了崇左绕圈赛，赛道宽阔，能近距离的和车手接触。
3: 经过激烈争夺，树德奥快步车队保罗马利耶在这场平路对决中获得赛段冠军，率先穿上总成绩领先的红色领骑衫。
6: Yeah, it's a race that I really like.
7: 这是一场我非常喜欢的赛事，真的和在欧洲不同，赛道风景非常美，虽然没有太多时间欣赏，但无论如何我非常高兴，天气条件良好，赛道状况也适合比赛。
1: 10月12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南 A 中心、南宁港六井作业区等。

0: 两地，从 AI 跨境合作到江海联运，感受广西开放发展的蓬勃活力。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在南 A 中心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展位，大屏幕正播放一段手术录像。机械臂根据数据自动调整角度，稳稳地将种植牙钉植入牙床。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邝海介绍，目前这台口腔种植机器人已在医院累计应用20000多例，服务过30多名东盟患者，并落地新加坡、越南等东盟国家。
1: 研发的这个种植机器人以后呢，它就可以把这个种植牙的牙钉子的垂直度的一个角度能够控制在几个微米，也就是说它就不会出错。而且这个机器人呢，它是完全自动化的，只要给它数据，它根本就不需要人为的去进行干预。
0: 邝海还介绍，医院正借助 AI 语料库和同声传译系统，把口腔医学专有术语翻译成东盟多语种，让东盟医生用母语就能听课。唇腭裂语音评估与康复平台已服务2000多人次，偏远山区患者在家也能训练。AI 赋能医疗事业的同时，也在田间大显身手。杰嘉润科技集团展台前，工作人员通过展示屏点开一块地的信息，屏幕立刻弹出土壤、气象等相关数据， AI 即刻给出种植建议。杰嘉润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管总监陈秀娟，
2: 基于我们18年的农业数据的积累，给到的这样一些比较专业的建议，比如像我们刚刚圈地功能，这是兜方没有的，元宝也是没有的，它不能基于这个地块告诉你未来3天天气怎么样，包括你这个地块适合种植什么，这就是我们区别别的智能机不同的地方。目前已经有100多万的用户，然后每天的入口量也非常的高。
0: 据介绍，这套农业数字大脑已落地东盟、澳洲、非洲等地，有30多个成功案例，可节约人工40%到50%，节水节肥20%以上。当天，采访团还来到了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得益于平陆运河通航，5000吨级船舶可从六井作业区直接装货，经运河直达北部湾，直通东盟，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
3: 在平陆运河开通以后啊，在国庆期间，我们整个南宁港的货物通流量同比要21倍的巨幅的增长。
0: 目前，六井作业区可实现5000吨级船舶与2000吨级内河船直接过泊。六井铁路专用线计划年底建成，水运口岸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已通过验收，双向物流链进一步打通。侵蚀集团广西圆周率船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斌生，
4: 六井这边呢，其实它的地理优势是非常好的，前面是港，后面是厂，太阳纸业啊、比亚迪等等，它有运力需求，对吧？我们造完的船直接，我们旁边有个阳春码头，就可以直接跟他们运，他们造，那这样出去的话就很方便。未来我们不仅仅是造船，绿色造船给他，而且我充换电技术、航运技术、港口技术，通通都可以打包输出到东盟。
5: 广西台消息，为基层减负、关乎民生福祉及干部作风落实成效，2年来，我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聚焦各自领域基层反映的痛点、难点和突出问题，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促使广大基层干部在改革发展一线不断焕发新活力，展现新作为，以优良作风和不断提升的治理效能为百姓造福。自然资源系统数据来源广、类型多、体系杂、更新快，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以人工智能加为抓手，打破数据壁垒，将39个部门数据汇成自然资源一张图。一张图自2025年3月试运行以来，逐步推动自然资源数据向社会部门和基层开放共享。通过广西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发布共享数据超3.2亿条，重复跑腿、自行采集数据的负担明显减少。2025年7月以来，广西推出的会选址系统累计服务项目选址11万次，分析68.8万公顷土地的选址适宜性，帮助345个重大项目完成初步选址，有效减少违法用地行为，切实为企业和基层降本减负。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业局探索推进用地用林用草联动审批。2025年以来，全区共有18

0: 个建设项目以用地用林联动审批方式推进，较分别申请用地用林审批减少65天左右，整体审批效率提升约40%。从围着企业转到盯着数据看，从反复进门查到无事不进门，广西生态环境执法改革切实为企业减负。广西生态环境系统对同一企业实施多项检查的能合并尽合并，避免分头出动反复上门，同时以自动监测监控、无人机巡查、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替代上门跑现场看，推动监管从人海战术向数字治治转变。2025年以来，全区生态环境涉企行政检查次数减少近30%，让合规企业得以专心生产。针对长期以来秸秆焚烧给基层带来的痛点，2025年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织指导各市优化调整秸秆禁烧区范围，取消秸秆火点处理情况与秸秆奖补资金的考核挂钩，以及定期通报排名，指导地方落实审慎包容监管执法和开展秸秆适度有组织焚烧。2026年上半年，卫星遥感累计发现广西焚烧火点同比减少3153个。2025、2026年甘蔗榨季全区未发生蔗叶焚烧引发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全区实现连续4个榨季未发生蔗叶焚烧引发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
1: 聚焦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领域多点多面广任务重效率低等突出问题，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相关部门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持续优化线上网络化加线下网格化工作模式，创新搭建四制工作体系，推动基层干部从繁琐的报表台账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一线精准帮扶中。2022年该模式全面推行后，全区监测工作实现全流程无纸化数字化运转，线上建成覆盖4000多万农村人口的全农数据库，依靠大数据自动筛查返贫致贫风险隐患，线下配齐4+2+2基层工作队伍，搭建起4级网格长、村级监测专员、2级网格员的全覆盖服务体系，精准承接线上预警信息，开展靶向入户，从根源上杜绝盲目排查、无效走访，叠加全事项网上审批落地，基层填表报数、整理档案的负担大幅压降。依托 AI 大模型打造的四智精准预警服务体系，实现风险智能预警、帮扶智慧推荐、成效智研评判、隐患智联提示闭环运转，基层预警核实工作量直接减少40%，当前智能预警识别的监测对象占比超75%。配套上线的政策工具箱可自动生成一户一策帮扶方案，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户均帮扶措施达4.29个，届时以数智手段赋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1: 10月1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功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用心用情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0: 医疗保障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近年来，广西紧扣保基本、惠民生、防风险、促改革、优服务主线，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着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让群众看病更有依靠，健康更有保障，办事更加便利。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3: 全区基本医保参保率长期稳定保持在97%以上，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今年1至8月，全区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695.52亿元，总支出531.62亿元，统筹基金累计结余957.24亿元，医保基金家底厚实，运行平稳可持续。
0: 全区医保系统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看病贵、照护难、生育优等急难愁盼，健康保障拖得更稳。目前我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5%和72%。

0: 今年一至八月，医疗救助资金累计支出近31亿元，大病保险累计为群众减负23亿多元。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实施，覆盖约560万人，切实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受累的家庭照护难题。推动全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全区落地集采药品、医用耗材分别达1066种、105类，进一步降低就医负担。纵深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持续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1: 今年一至九月，全区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17558家，查处违法违规机构7657家，累计追回违规医保资金5.27亿元，牢牢守住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同时，广西还积极推动医保服务向基层延伸、向数字转型、向高效升级，让群众在家门口、指尖上享受便捷服务。15分钟医保服务圈覆盖乡村，高血压等15种常见门诊慢特病在村卫生室可直接结算，刷脸支付、医保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全面推开，就医结算更加便捷高效。此外，建成运行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有475家医疗机构接入，归集医学影像超1500万例，实现跨院秒调阅。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1: 做到一次检查，全区通用，在免去群众重复拍片、重复花钱的同时，把医疗影像数据连成一张网，为 AI 辅诊、远程诊断等智慧医疗发展夯实数据基础。
0: 山水含情，盛会有约。10月12号晚，璀璨灯火点亮柳州市体育中心，鼓乐铿锵，欢歌激荡。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盛大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0: 开幕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伴随着乐曲声，全区14个社区市代表团和5所高校代表团意气风发依次入场，激昂大鼓、灵动舞龙、传统武术、板鞋技巧展示等助听表演轮番上演，展示各代表团鲜明的地域特色。文体展演以同心筑梦、八桂华章为主题，分为根脉凝心共筑、奋楫潮涌时代、荣耀共向未来、欢歌同心礼赞4个篇章，集中展现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广西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时代气象。柳州市民族高中体育与健康教研组长岑燕：
3: 无人机、人工智能这一块的介入也是非常的绚丽多彩的，很热烈。
0: 开幕式尾声，相亲相爱旋律响起，全体演职人员和现场观众用同唱一首歌的方式开启为期6天的民族体育盛会之旅。歌声浩荡，民族团结的情谊浸润会场的每一个角落。柳州市委书记张壮：
4: 我们期待运动将在赛场上带出风格、带出水平、带出佳绩，以拼搏之姿展现民族团结的磅礴力量。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食药安委副主任曹志强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2: 百色市2026年度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通报全市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奋力开创百色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近期以来，百色各地相继迎来丰收季，多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成熟上市。
2: 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黄显彪报道。10月12号，由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主办，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百色市举行。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食药安委副主任曹志强出席活动。曹志强宣布活动启动，自治区食药安办主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泽、百色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李泽在致辞时指出，食品安全永远在路上，要坚持党政同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始终把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作为根本抓手，强化种养殖、储存、运输、销售各环节监管无缝衔接，构建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体系，要坚持

0: 全链条监管，筑牢从农田到餐桌的防线，强化源头风险管控，加强重点品种药物残留治理，强化信用监管，紧盯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聚焦网络订餐等新业态，持续深化网络餐饮治理成效，从严惩戒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强化 AI 赋能，提升智慧监管效能。要构建社会共治格局，严格落实网络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发挥食品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诚信守法典型，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进一步推动全区食品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黄琛在致辞时表示，当前百色正处在推动食品安全治理提质升级的关键阶段，我们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抓在日常，严在平时，着力补齐基层监管短板，健全风险隐患排查处置长效机制，加快智慧监管赋能，走出边疆民族地区食品安全治理新路子，让老区群众吃得更放心，让百色特色农产品品牌更响亮。仪式现场播放广西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宣传片，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全链条分级治理工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布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行动，南宁海关发布进口食品风险联防联控行动，来宾市发布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行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介绍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做法。活动同步发布广西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十大案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十大案例。仪式上展示了广西近年来践行四个最严要求、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扎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的工作成效。广西在全国首创实施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隐患分级治理，制定20类风险隐患分级规范，建立风险分级、巡检联查、蹲驻专查、动态提级等闭环治理机制，创新设立食用农产品协同监管、网络食品销售和网络餐饮安全监管等10个专项协作小组，推行宁可向前一步交叉，不可后退一步空白的协同理念，填补监管盲区缝隙，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99.33%，公众食品安全满意度达87.96%，全区未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事故，食品安全舆情风险平稳可控。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二级巡视员吴世忠、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彩雪、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出席仪式。自治区食药安办各成员单位、各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同志、企业及群众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结束后，曹志强还率队前往广西柚香谷饮料有限公司、广西百色一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百色一品香源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产品质量管控、技术创新及专利成果等情况。
1: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玉武强报道。10月12号，百色市2026年度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落实自治区有关部署要求以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通报全市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听取意见建议，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奋力开创百色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围绕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王永超认真听取发言，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研究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充分吸收采纳，并做好转化运用。王永超肯定了百色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要求全市各级

0: 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握发展大势，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部署上来，坚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立场不动摇，抢抓机遇，改革破局，补齐短板，推动我市民营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要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决破除市场准入玻璃门、旋转门，建立重大项目向民间资本常态化推介机制，提振民间投资信心。要推动惠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狠抓拖欠民营企业账款清理，着力帮助解决融资难题。要深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继续擦亮百事好办、百事不求人营商环境品牌，健全企业反映执法司法问题的响应处置机制，落实常态化政企沟通，做到亲而有度、亲而有为。要拓展对内对外开放发展空间，充分用好沿边对外开放平台和通道红利，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引导民营企业主动出海，深度参与跨境产业链建设。王永超希望广大民营企业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立足自身优势，找准赛道，练好内功，聚力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动投身开放经济和向海经济建设，积极助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深度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发展和兴边富民行动，在服务地方发展中实现自身壮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要凝聚协商合力，发挥智力优势，多献务实之策，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畅通政企沟通，发挥人才集聚优势，引导企业家担当作为，用心、用情、用力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刁卫宏、程昭、李登科出席会议。
1: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2: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近期以来，百色各地相继迎来丰收季，各县市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多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成熟上市，采收归仓，到处是五谷丰登、产业兴旺的秋日丰收画卷。10月10号，田阳区首批小番茄在该区纳坡镇纳比村成熟上市，当地农户趁着天气晴好抓紧采摘。纳比村种植户黄碧群：
3: 我们家今年种植小番茄3亩，我们种的这批果是田阳区比较早的一批，今年的市场价格还可以，每天可能才有500斤左右，一斤每亩能卖有10000块钱。
2: 优质的果品吸引了众多收购商进驻田间定点收购，采收后的小番茄经过精细筛选，统一分拣装箱后即刻发往各地市场，产销对接高效顺畅。番茄收购商周浩东：
4: 今年我们豆荚精品小番茄刚上市，主要收购品种就是猪眼，每日收购的量就是10000多斤，果形均匀，糖度还可以，发往全国各地。
2: 番茄种植是纳坡镇助农增收的重点产业，今年该镇主推猪眼小番茄，该品种番茄果形均匀，甜度充足，市场竞争力突出，收购量稳步攀升。纳坡镇副镇长梁中路：
5: 下一步我们镇将深耕番茄特色优势产业，加强产业技术培训指导，推动番茄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升级，全力将特色果蔬产业打造为高质量可持续的富民支柱产业。
2: 果蔬丰收正酣，临夏经济接续发力。眼下乐业县临夏红托竹荪种植基地也迎来了集中采收期，茂密的林地间一朵朵红托竹荪破土而出，亭亭玉立，阵阵菌香弥漫山林。广西福林农业基地管理人员陶忠先：
6: 我们基地红托竹荪主要是销往白山馆，味道鲜美，主要是煲汤做红托竹荪面。
2: 据介绍，红托竹荪生长周期为90多天，生长过程可有效疏松林下土壤，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 与林木。

0: 形成互利共生的良性生态循环，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共赢。广西福林农业基地务工人员马宪英：
1: 我们这里的福利还是可以的，一个月呢也有4-5千的工资，反正来到这里呢也解决了很多我们农民的就业问题。
0: 经济作物喜获丰收，粮食作物也迎头赶上，在晋西晚稻陆续成熟，农户们抢抓农时，全力抢收，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晋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2: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看着谷子满满当当收回家，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0: 晋西市化洞镇梁峰村村民委副主任吕玉培：
3: 我们一直引导村民顺着农时安排生产，寒露一到就抓紧收晚稻，村里也积极协调农机下地，尽量帮助群众享晴天、赶时节，确保晚稻粒粒归仓。
4: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年来，百色持续深耕中小学实践育人工作，不断丰富校园特色实践载体，推动科学教育与传统文化传承进校园。10月11号，奋进新征程，科创向未来。2026年铁岭县校园科技运动会在该县第4小学顺利举行，活动设置水火箭比高、气功箭打靶等多个竞技项目，赛事覆盖幼儿、小学、初中、高中以及教师多个组别。参赛选手现场比拼，开动脑筋，沉着应战，充分展现科学实践能力，现场氛围紧张又热烈。铁岭县第2小学学生韦金蕊：
5: 这次比赛我参加的项目是铁丝陀螺，从作品的设计到制作，虽然充满挑战，但也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更让我感受到了科学的乐趣。
4: 近年来，铁岭县持续推进科学教育，搭建多元科技实践平台，推动科普进校园、进课堂，让广大师生在动手实操中感受科学魅力。铁岭县教育局副局长皮志强：
6: 就是为全县中小学生搭建科创实践平台，展示我县科学教育成果，激发孩子们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提升动手实践能力。
4: 铁岭科技创新点亮校园，晋西则深挖本土非遗资源，把传统技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在校园焕发新生。该市陆洞镇林准小学把晋西壮族夹沙陶制作技艺纳入课程体系，每周三下午常态化开展陶艺教学，聘请技艺传承人入校授课，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传承非遗技艺。晋西市陆洞镇林准小学校长梁林：
7: 我们通过组织学生上陶艺课，让学生自己动手体味劳动的乐趣，同时也让学生掌握一项技艺，让地方非遗项目夹沙陶制作技艺传承下去。
4: 2025年8月起，林准小学组织学生赴林准村夹沙陶基地开展研学，并在校内建成夹沙陶制作技艺传习基地，配套建设曲泥池、教学教室、作品陈列室。截至目前，学校已开设教学课156节，参与学习学生150多名，多数学生能够掌握夹沙陶基础制作工艺。晋西市陆洞镇林准小学学生周立文：
8: 我很喜欢学校的陶艺课，一块块普通的泥土经过蹂躏、制坯、雕刻、烧制，就能变成精美的土陶器物，这是我们家乡独有的非遗文化，我们要一代代传下去。
0: 又将融媒记者黄丽婷、张哲，通讯员黄磊、姚本斌报道。10月11号，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志愿服务队走进右江区龙井街道江凤村纳西屯，开展急救技能实操培训，把应急救护知识送到村民家门口。
9: 按30次，一边看一边按呢。
0: 培训中，实训导师通过现场演示，手把手向村民传授海姆立克急救法、 创伤简易包扎等高频应急处置技能，现场讲解意外伤害处置要点与日常。

0: 健康保健常识，并发放健康科普资料。百色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老师秦月华：
1: 我们将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创伤包扎等使用急救技能送进乡村，让村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提升群众应急处置的能力，普及健康知识。
0: 纳西屯村民黄女士：
2: 学到了会怎么急救啊，然后吹气啊，还要看异物啊，看病人的脉搏跳动啊，然后检查一下他那些呼吸啊，接触了就懂得一点。
0: 近年来，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依托自身医疗卫生专业特长，持续把优质健康科普资源送到乡村和社区，推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落地见效、常态化开展。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党委书记盘征：
3: 今后我校将继续发挥卫校专业优势，把急救与健康科普延伸到更多的基层乡村与社区，让更多的群众掌握急救本领，履行职业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责，让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
4: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10月10号，百色市西北五县第25届老年人体育协作赛凌云赛区进入比赛日，赛场上气氛热烈，秩序井然，裁判员公正执裁，严谨记录，确保比赛公平有序。老年运动员们精神饱满，奋力拼搏，以球会友，展现了老年人群体运动健康的良好精神风貌。
0: 近日，纳坡县纳品出坡特产中心正式揭牌运营，立足边境区位优势，该县创新开启产地职工加达人助农加云端带货新模式，借助电商流量打通农特产品产销路径，让藏在边关的优质特产走出深山，畅销全国。
4: 进入秋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也随之攀升。凌云县通过高位部署、拉网排查、交通管控等举措，全方位、全领域、全链条拧紧秋季安全生产安全阀，严格管控野外用火，建立健全县、乡镇、村、社区三级林长制工作负责制度，将护林防火主体责任落实到8个乡镇、110个村、社区和县直各护林防火单位。全县760名护林员对重点地域反复检查和宣传，以宣防结合模式织密森林生态安全网。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食药安委副主任曹志强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0: 百色市2026年度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通报全市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奋力开创百色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近期以来，百色各地相继迎来丰收季，多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成熟上市。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7: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7: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7: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活了个憋屈。
1: 大姐，咱要是搁这大点就好了。
2: 那不能转大点了吗？
1: 那你说，咱要有老虎那个头，咱就爱咋咋的。

0: 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位嘉宾，如果你在校园里头遇见他，可能就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生，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头安安静静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女孩，却在学业上扎得深，在科研里钻得进，在比赛当中敢闯敢拼，一路走来，她也在不断磨砺中慢慢成长。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全国958人获评，广西有30名优秀学子入选，其中百色有2人，她就是其中一员。但是他说，这个荣誉不是终点，是另一个起点。他就是韦淑云，又江民族医学院的研究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和他的对话。
3: 在又江民族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总能看到一个安静的身影，韦淑云。他是病原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每天和肉眼看不见的病菌打交道，做着外人眼里枯燥的事，他却乐在其中。
4: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3: 他和团队做的光镜未来项目拿下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金奖，但他更看重的是跟着三下乡走进村寨，为乡

0: 学，现阶段研究生专业是病原生物学。然后呢，在本科阶段，我是首先接触科研和创新创业之类的活动，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还有病原生物学产生了一些兴趣之后，我才开始转到病原生物学这个专业。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1: 刚开始你在本科选择的时候是选择了中药学，那么现在呢是病原生物学领域去做一个深耕。那这两个方向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听起来是有点懵的，但是总的感觉呢就是它跨度挺不小的。就当时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
0: 首先的话，本科我选择这个中药学，当时是因为对医药或者生命健康领域它就比较感兴趣。然后进入大学之后呢，我也发现中药学它并不仅是学习传统医药知识的一个专业，它可能也是需要扎实的现代科学基础和科研思维。为什么后面又转到病原生物学研究呢？这其实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本科期间，我的一个毕业论文设计它主要还是微生物学方面，然后当时是我们课题组的一个师姐还有老师带我去那个附院进行一个采样，我们当时采的样本是不同科室不同病人身上的一种病原菌，它就是包曼不动杆菌。然后它这个包曼不动杆菌的病原菌，就是其实它的威力也是相对于比较大的，所以就是可能会导致很多的病人就是特别的痛苦。所以我当时做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呢，主要还是本科期间参加了很多这个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一个计划项目，还有一些学术的竞赛，当时也是接触了这种比赛，然后又进行了科研的探索，所以我还是对病原生物学这一方面比较感兴趣。后来考研的时候第一志愿就填报了这个病原生物学。
1: 那这两个专业是一开始就喜欢的吗？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喜欢上的呢？
0: 中药学当时只是因为它的分数调剂，然后就只能就是调剂到中药学了。病原生物学呢，主要还是因为兴趣方面，然后才在考研中就是第一志愿填报了。
1: 所以你看，他还是在逐渐的探索和学习当中呢，就找到了自己对标的一个方向，而且就是越来越喜欢，对不对？
0: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刚刚听到了淑云呢说到了自己的专业呢是头头是道啊，对于你来说在大学期间的这段学习过程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0: 首先就是不得不承认的话，我这个学习成绩当时在本科阶段属于是中上等，它并不是一个很拔尖的一个状态。我也是始终保持我这个学业就是没有滑下过中下，然后也是保持不挂科，分数的话就是尽量能考得高一些我也会考得高一些。然后如何学习呢，就是我主要还是在课堂上面也是认真的听老师讲，然后主要还是靠课后，不会的话还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个线上的学习。
1: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你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人。
0: 确实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野心在，
1: 野心
0: 不希望自己变得太差，就是努力的向优秀的人靠近。这可能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
1: 所以旁边会有你的榜样，或者说他给了你力量。
0: 会有
1: 比较优秀的同学吗？或者是老师？
0: 算是我们那个核磁室的一个算是学姐，她就是也是从我们那种核磁室然后考出去，然后她的本科学校是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的时候跨考了北大的心理学，然后现在在美国普渡读博，所以我觉得她一直是我前进路上的一个榜样的支撑。
1: 学习的榜样。所以的话呢，就让自己在大学的这个求学期间紧绷学习加科研然后加比赛这根弦，对不对？似乎好像哪个项目都没有落下，始终保持向前。
0: 是的，
1: 医学这条道也是一个长跑，也是要在不断的积累才能够厚积薄发啊。因此的话呢，就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就决定要去考研，对不对？那说到了在整个求学期间呢，其实淑云提到了就是学习加科研再加比赛。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科研的这个项目，就是光镜未来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是拿到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的金奖。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呢，我们还是请淑云和我们介绍一下，看看在项目的背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0: 光镜未来呢，它是一个围绕光动力材料然后抗菌技术开展的一个创新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它主要关注的是当前抗菌治疗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

0: 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光动力材料，然后为相关领域提供一个新的解决的思路。这个项目最初的一个科研探索，到后面创新创业竞赛的展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而我们这个项目的领导人就是我的师兄李宇龙师兄，我主要是跟他进行了一个学习，作为一个核心的团队成员。然后我在这个项目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我们不仅是需要关注这个实验的结果，还要思考这个研究成果的一些实际应用价值、技术创新点以及未来转换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获奖，而是让我真正的能体会到我们所做的这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更广阔的舞台的一个过程。因此呢，在这个项目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我的学校又江民族医学院为我们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还有科研条件，让我们的想法有机会可以从实验室里逐渐地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同时呢，我也是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曾红导师，在我们这个科研和项目推进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的导师不仅给予了我们专业上的指导，也帮助我们梳理研究思路，并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从最初的科研探索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不断的完善，再到后面竞赛答辩和成果展示，导师始终给予我们耐心和指导和鼓励。此外，我也非常感谢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们，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很多人一起打比赛，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最初的成果然后能展示给大家看。我觉得科研和创新创业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大家在实验讨论、项目完善和竞赛准备过程中都在互帮互助，共同努力，最终一步一步走向这个赛场。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且我们看到的在台上的这个获奖项目呢，也是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晶。那么刚刚淑瑜呢提到了，就是是从实验室再到赛场的，那么其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这个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中，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科研问题的本身，比如我们这个实验设计它是否严谨，数据它是否可靠，结果是否是具有这个科学意义。但是我们发现一旦到了这个创新创业的赛场，我们不仅要讲清楚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做，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未来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从实验室到赛场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表达科研和转换科研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时间和压力。因为我们这个科研本身就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而竞赛呢它又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因此我们经常需要在实验、论文、项目材料和答辩之间准备，而且要不断的协调。
1: 我感觉你整个大学期间还挺忙的，就是不断的是在学业、科研还有就是竞赛当中去做一些积累学习，对吧？还有就磨练，不仅说是光进未来的这个项目，其实淑瑜呢还在多次的是在省部级还有校级的学术竞赛当中也获奖的。参加这些比赛对你做科研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是让我不断的走出我的舒适区。我做科研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安静，然后也是需要长期投入我专注的一个过程，但是参加学术竞赛的话，就是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讲给不同背景的人听。有可能我们研究的头头是道，但是讲述的时候别人听不懂呢，那我们这个也是需要注意到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真正的理解自己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完成实验。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还会不断的思考我们的这个科学问题是否明确，研究的创新点是在哪里呢，实验的逻辑是否完整呢。所以呢，这些反复梳理的过程其实也会反过来促进我们科研工作的深入。另外我觉得呢，比赛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通过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老师和同学交流，我能更接触到更多新的研究思路。当然我也一直认为它这个奖项只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来的科研思维、表达能力和抗压能力。
1: 确实它考验的是一个综合能力。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再问一下淑瑜一个问题哈，大学期间会不会让你特别的忙碌，就参加这么多的活动？
0: 确实是会很忙碌，但是我觉得我要是一闲下来的话，我自己也会给自己找点事干。我觉得说我做这些事都是促进我本身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尽量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 的。
1: 嗯，定的目标去前进。
0: 对。

0: 那其实呢，我们刚刚是说到的，可以说呢是在学业当中的，或者说是在学习当中的淑云的一面。那另外的一面呢，其实你还挺多才多艺的，不单单是泡在了实验室里头，还会去参加像大学生艺术展演等等的活动，也拿过奖啊，三等奖。那还练过武术，喜欢画画和做手工，所以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饱满立体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形象。那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是怎么看待的呢？
1: 我觉得一个人他不仅要有科研、工作、学习去支撑他，我觉得他应该还有点旁支，就是他的兴趣爱好。所以呢，我觉得我的这些兴趣爱好的话，它可以就是支撑我走得更远。
0: 突然间感觉好像是一棵大树的这种根系，它可以很发达。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学武术的话，主要是我大一大二期间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武术的协会。
0: 对于你学武术的这件事儿，我还是有点意外的这种感觉，因为看到淑云本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她特别的娇小，需要保护的，但没想到你会主动的去选择武术。
1: 当时也是在舍友的一个鼓励下，然后去学的。
0: 其实可以感受到淑云应该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包括自己的内心还是挺坚强的。那对于跳舞这件事儿，自己也会非常的喜欢，对吗？
1: 对，但是跳舞的话是我今年一月份坚持到现在的，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跳舞，然后这个也是得力于我同门的一个鼓励。我同门她是一个主体性非常强的一个女生，因为我之前会觉得说我需要别人陪着我去完成一件事情，但是我同门完全就不会，所有的事情她都可以一个人完成，
0: 非常独立。
1: 对，非常独立，而且主体性非常的强，只要是她喜欢她想干她就会去干。
0: 嗯，
1: 因此呢，我当时学舞蹈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的犹豫，因为我怕我迈不开那一步嘛。
0: 嗯，
1: 然后后面我同门鼓励了一下我，
0: 推了一把。
1: 对，推了一把，然后我在她身边也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就是被她的一些性格感染，然后我就自己去跳舞了，也是坚持到了现在。
0: 跳舞对于你来说似乎是一种释放压力的一个过程。
1: 对，我还挺喜欢跳舞的。现在
0: 刚刚淑云提到的就是形容一个人是主体性很强，我对这个词也非常的好奇，就是主体性很强是怎么理解？
1: 外界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或者是社会的规训下会说你这个人就应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
0: 嗯，
1: 但是主体性它强的人的话，他会觉得说我只要在不违法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愿意将我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
0: 所以他有自己的活法。
1: 对对，
0: 而且非常的清晰。
1: 是，
0: 这点应该也是你非常希望成为的人。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呢，淑云除了科研和艺术之外呢，也还参加了特别多的一个活动哈，像三下乡和青马工程。
1: 三下乡和青马工程主要是本科期间参加的。三下乡和青马工程它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更加的理解成长为什么，奋斗为了谁。因此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我就有机会走入这个基层，然后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群，也更加真实地了解到了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作为一名医学生和科研工作者，我越来越觉得这个科研呢，我们不能仅停留于论文和实验数据上，科学研究它最终还是要回应社会的需求，为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0: 嗯，
1: 而青马工程呢，则让我进一步的坚定了理想信念，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我也非常感谢国家和时代为青年成长提供了这样丰富和发展的机会，也感谢学校为我们搭建了社会实践、思想成长和服务社会的平台。
0: 嗯，
1: 正是在这一次次走出校园、走出社会的过程中，我开始更加的理解，我们青年人呢，他的成长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更应该努力地让自己所学所思所做与国家需要、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联系起来。
0: 淑云呢，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当时知道了自己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其实我一开始报名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慌张，因为我感觉应该不会是我迈出那一步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结果，那你迈出那一步呢，它可能就是会有结果了。所以我就提交了材料，然后当时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吃惊，我身边优秀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也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然后去试了。
0: 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这个感受可能会更加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份荣耀，同时它也是一份责任。
1: 嗯，是的。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

0: 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一路走来呢，我也经历过实验失败、科研压力，或者是比赛准备不顺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只能就是告诉自己，问题出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今天解决不了就继续学习，慢慢积累，总会有所进步。
1: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想对正在奋斗当中的学弟学妹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一点什么呢？
0: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会思考很久，因此我也是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还有长期来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审视，然后想到的。我想对正在奋斗的学弟学妹们说，可能当下的我们都需要和比较相处。
1: 非常好奇，就是把比较这个词儿给拎出来了，我们要和比较相处怎么理解呢？
0: 我觉得比较呢，可能是人性中很难完全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之中呢，很难就是不去关注别人的成绩、进度和评价，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医学生，大家面临的压力都非常大。所以我认为我们医学生是一种低成本，然后沉没成本也非常高的，回报也非常晚的一个专业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就非常容易比较。但呢，这其实也并不需要刻意去否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虚荣心和竞争意识和对外界给予我们认可的渴望，确实是能推动一个人去努力去突破自己的。但是关键可能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些情绪，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完全被它支配。所以我最后还是想说的是，不要完全去拒绝于这个比较的心理，也不必因为自己有某一些虚荣心而感到羞愧。它可以成为我们推动前进的力量，但不能让它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所以呢，愿我们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赢过谁，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在认识自己之后，依然愿意因为热爱、期待，还有内心真正想选择，然后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学生自强之星百色学子韦淑云聊了他的成长、他的坚持。淑云告诉我，一路走来，他遇到了很多愿意拉他一把的老师，于是带着这份好奇和敬意，我专程去到了他所在的学校，采访了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走进校园，去听听曾老师印象当中的淑云是一个什么模样，也听一听一位老师心底最柔软、最坚定的牵挂。
2: 曾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今天过来的话呢，主要是想问一下淑云，请您介绍一下她在学校里头她的表现，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这个姑娘就是我总结的，就是有计划，然后呢，这个有目标，再加上听话、勤奋、按时按点。不拖拉，
2: 他也是从入学到现在，您也是一路看着他成长到现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曾老师，就是您对于像淑云获得了大学生自强之星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您觉得对于他，或者说对于当代的大学生，他意味着什么？
3: 其实这是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认可，也让旁边其他的这种学生看到，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付出，他总是有收获的。作为导师也是对他的认可，也是对老师培养间接的一个认可。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定位就是说，他自己出去以后整个的一个思维框架，不只是会做，他会去思考，然后去反思，然后哪些做得好，离开了我们以后，他自己会写项目，会写文章，对整个文章的这种框架、实验方案，他会有这个安排，这样的一个技能。
2: 就是请曾老师也对淑云后边吧，就希望给他一些鼓励的话语。
3: 我希望加油努力吧，这个孩子还是比较优秀的，其实我也挺感动的，其实对他自己吧，也是对老师的一个认可。其实我们是老师是很舍不得，但是为了他们发展，我们还是极力的把他们这种推出去
2: 托举。
1: 从大学生自强之星的获得者韦淑云到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个关于自强的故事，更是一段师生彼此照亮、彼此成就的情谊。曾红老师的话语里有不舍，更有骄傲。他说，教育是良心活，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祝福淑云带着这份爱与期待继续勇敢向前，也向每一位默默托举学生的老师致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老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白日梦想家》。这首歌是一首充满青春热血感的独立流行作品，鼓励大家挣脱固化的世俗眼光，把青春和梦想的主导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你真的不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邓紫棋带来的《好想好想你》，细腻轻柔的演唱给人一种格外温柔甜蜜的感觉，极其恰当地表现出少女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憧憬之情。下一首歌来听张韶涵带来《麻瓜》。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韶涵带来的《麻瓜》，歌名《麻瓜》源自于影片《哈利波特》系列中对没有魔法能力的普通人的称呼。这首歌用冷静的笔触勾勒出被欲望伪善裹挟的现代社会图景，呼吁大家敲碎虚假谎言，保持清醒认知，拒绝成为停止进化的麻瓜。
1: 忙着赶去和剧痛，
0: 下一首歌来听路虎带来忙
1: 喜怒和爱乐，忙着追梦和受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路虎带来的《忙》，直白戳心的歌词唱出了普通人在忙碌生活中的共鸣。这首歌也在提醒大家，在奔波之余，别忘了拥抱自己。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与爱无关》。这首歌聚焦失恋的主题，但没有停留在失恋疗伤的浅层表达，而是点破了很多人在感情当中的核心困境。你不必为了谁停留在原地，哪怕此刻还没有完全释怀，也可以先转身看见自己的珍贵。徐佳莹时期的情绪出口。

0: 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

0: 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流浪是合理需求》。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杰伦《借口》。

独立歌迷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不要轻易的放弃。下一首歌来听梁静茹带来《来日不方长》。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借口》，这首歌描述的是一种期望挽回恋情的心情。周杰伦创作的灵感来源于歌迷的心情故事，他希望借这首歌能够鼓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来日不方长》。这首歌以来日不方长为主题，唱出了一种对时间的清醒认知。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梁静茹温暖的嗓音在告诉我们，珍惜当下，别让等待成为遗憾。下一首歌来听赵乃吉带来《不再见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赵乃吉带来《不再见你》。这首歌用克制又递进的情绪表达，传递感情中的双方分手后体面告别、各自安好的心境，是一首极具当代情感共鸣的都市抒情作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郑容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容带来的《非凡人生》。这首歌写的不只是失恋的痛，而是对“非凡人生”四个字的重新定义。我们年轻的时候总会以为要遇到惊天动地的浪漫才算是不枉此生，却没有料到命运给的非凡，先送来的是猝不及防的背叛与重创。不过哪怕经历过把你伤得遍体鳞伤的感情，你依然可以选择鼓起勇气再一次向爱伸手，这才是属于你自己的真正的非凡人生。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呀，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0: 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莫文蔚带来的《呼吸有害》，下一首歌来听刘立民带来的《家和万港》。
1: 却又下沉，只配合这伤感气氛。

港站为名，唱出了这座城市的离别与重逢。嘉禾望港站是广州地铁的一个换乘站，往北是机场，往南则是火车站。很多人在站台分开，也有很多人在站台重逢。刘立民用温暖的嗓音把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唱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告别旅行》。

好像我们真的跟着旋律走完了这场感情的告别，完成了一次情绪的温柔释放。下一首歌来听赵雷《小行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雷带来的《小行记》。这首歌的核心并非单纯的思乡或离别，而是记录自己在独自行走的时候，在陌生环境里获得的短暂自由，以及在细碎日常中回望过往，探索自我与归属平衡的复杂心境。既带着独处的落寞，又藏着对微小旅途瞬间的珍视与对生活的赤诚热爱。下一首歌来听毛不易。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毛不易带来《看得最远的地方》。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

0: 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食药安委副主任曹志强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1: 百色市2026年度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通报全市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奋力开创百色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近期以来，百色各地相继迎来丰收季，多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成熟上市。
1: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黄显彪报道。10月12号，由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主办，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百色市举行。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食药安委副主任曹志强出席活动。曹志强宣布活动启动，自治区食药安办主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泽，百色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李泽在致辞时指出，食品安全永远在路上，要坚持党政同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始终把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作为根本抓手，强化种养殖、储存、运输、销售各环节监管无缝衔接，构建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体系，要坚持全链条监管，筑牢从农田到餐桌的防线，强化源头风险管控，加强重点品种药物残留治理，强化信用监管，紧盯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聚焦网络订餐等新业态，持续深化网络餐饮治理成效，从严惩戒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强化 AI 赋能，提升智慧监管效能，要构建社会共治格局，严格落实网络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发挥食品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诚信守法典型，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进一步推动全区食品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黄琛在致辞时表示，当前百色正处在推动食品安全治理提质升级的关键阶段，我们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抓在日常，严在平时，着力补齐基层监管短板，健全风险隐患排查处置长效机制，加快智慧监管赋能，走出边疆民族地区食品安全治理新路子，让老区群众吃得更放心，让百色特色农产品品牌更响亮。仪式现场播放广西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宣传片，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全链条分级

0: 行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介绍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做法。活动同步发布广西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十大案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十大案例。仪式上展示了广西近年来践行四个最严要求、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扎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的工作成效。广西在全国首创实施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隐患分级治理，制定20类风险隐患分级规范，建立风险分级、巡检联查、蹲驻专查、动态提级等闭环治理机制，创新设立食用农产品协同监管、网络食品销售和网络餐饮安全监管等10个专项协作小组，推行宁可向前一步交叉，不可后退一步空白的协同理念，填补监管盲区缝隙，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99.33%，公众食品安全满意度达87.96%，全区未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事故，食品安全舆情风险平稳可控。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二级巡视员吴世忠、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彩雪、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出席仪式。自治区食药安办各成员单位、各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同志、企业及群众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结束后，曹志强还率队前往广西柚香谷饮料有限公司、广西百色一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百色一品香源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产品质量管控、技术创新及专利成果等情况。
1: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玉武强报道。10月12号，百色市2026年度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落实自治区有关部署要求以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通报全市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听取意见建议，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奋力开创百色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围绕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王永超认真听取发言，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研究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充分吸收采纳，并做好转化运用。王永超肯定了百色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握发展大势，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部署上来，坚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立场不动摇，抢抓机遇，改革破局，补齐短板，推动我市民营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要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决破除市场准入玻璃门、旋转门，建立重大项目向民间资本常态化推介机制，提振民间投资信心。要推动惠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狠抓拖欠民营企业账款清理，着力帮助解决融资难题。要深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继续擦亮百事好办、百事不求人营商环境品牌，健全企业反映执法司法问题的响应处置机制，落实常态化政企沟通，做到亲而有度、亲而有为。要拓展对内对外开放发展空间，充分用好沿边对外开放平台和通道红利，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引导民营企业主动出海，深度参与跨境产业链建设。王永超希望广大民营企业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立足自身优势，找准赛道，练好内功，聚力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动投身开放经济和向海经济建设，积极助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深度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发展和兴边富民行动，在服务地方发展中实现自身壮大。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无党派人士

0: 要凝聚协商合力，发挥治理优势，多线务实之策，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畅通政企沟通，发挥人才集聚优势，引导企业家担当作为，用心用情用力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刁卫红、程昭、李登科出席会议。
1: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2: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近期以来，百色各地相继迎来丰收季，各县市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多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成熟上市，采收归仓，到处是五谷丰登、产业兴旺的秋日丰收画卷。十月十号，田阳区首批小番茄在该区纳坡镇纳比村成熟上市，当地农户趁着天气晴好抓紧采摘。纳比村种植户黄碧群：
3: 我们家今年种植小番茄三亩，我们种的这批果是田阳区比较早的一批，今年的市场价格还可以，每天可能摘有500斤左右，一斤每亩能卖有10000块钱。
2: 优质的果品吸引了众多收购商进驻田间定点收购，采收后的小番茄经过精细筛选，统一分拣装箱后即刻发往各地市场，产销对接高效顺畅。番茄收购商周浩东：
4: 今年我们豆荚精品小番茄刚上市，主要收购品种就是猪眼，每日收购的量就是10000多斤，果形均匀，糖度还可以，发往全国各地。
2: 番茄种植是纳坡镇助农增收的重点产业，今年该镇主推猪眼小番茄，该品种番茄果形均匀，甜度充足，市场竞争力突出，收购量稳步攀升。纳坡镇副镇长梁中路：
5: 下一步我们镇将深耕番茄特色优势产业，加强产业技术培训指导，推动番茄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升级，全力将特色果蔬产业打造为高质量可持续的富民支柱产业。
2: 果蔬丰收正酣，临夏经济接续发力。眼下乐业县临夏红托竹荪种植基地也迎来了集中采收期，茂密的林地间一朵朵红托竹荪破土而出，亭亭玉立，阵阵菌香弥漫山林。广西福林农业基地管理人员陶忠先：
6: 我们基地红托竹荪主要是销往白山广，味道鲜美，主要是煲汤做红托竹荪面。
2: 据介绍，红托竹荪生长周期为90多天，生长过程可有效疏松林下土壤，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与林木形成互利共生的良性生态循环，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共赢。广西福林农业基地务工人员马宪英：
7: 我们这里的福利还是可以的，一个月呢也有4000到5000的工资，反正来到这里呢也解决了很多我们农民的就业问题。
2: 经济作物喜获丰收，粮食作物也迎头赶上，在近期晚稻陆续成熟，农户们抢抓农时，全力抢收，筑牢粮食安全底线。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8: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看着谷子满满当当收回家，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2: 靖西市化洞镇梁峰村村民委副主任吕玉培：
9: 我们一直引导村民顺着农时安排生产，寒露一到就抓紧收晚稻，村里也积极协调农机下地，尽量帮助群众享晴天、赶时节，确保晚稻粒粒归仓。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年来，百色持续深耕中小学实践育人工作，不断丰富校园特色实践载体，推动科学教育与传统文化传承进校园。10月11号，奋进新征程，科创向未来，2026年田林县校园科技运动会在该县第4小学顺利举行。活动设置水火箭比高、气功箭打靶等多个竞技项目，赛事覆盖幼儿、小学、初中、高中以及教师多个组别。参赛选手现场比拼，开动脑筋，沉着应战，充分展现科学实践能力，现场。

0: 氛围紧张又热烈。铁岭县第二小学学生韦金蕊，
1: 这次比赛我参加的项目是铁丝陀螺，从作品的设计到制作，虽然充满挑战，但也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更让我感受到了科学的乐趣。
0: 近年来，铁岭县持续推进科学教育，搭建多元科技实践平台，推动科普进校园、进课堂，让广大师生在动手实操中感受科学魅力。铁岭县教育局副局长皮志强，
2: 就是为全县中小学生搭建科创实践平台，展示我县科学教育成果，激发孩子们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提升动手实践能力。
0: 田林科技创新点亮校园，静溪则深挖本土非遗资源，把传统技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在校园焕发新生。该市鹿洞镇灵准小学把静溪壮族夹沙陶制作技艺纳入课程体系，每周三下午常态化开展陶艺教学，聘请技艺传承人入校授课，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传承非遗技艺。静溪市鹿洞镇灵准小学校长梁林，
3: 我们通过组织学生上陶艺课，让学生自己动手体味劳动的乐趣，同时也让学生掌握一项技艺，让地方非遗项目夹沙陶制作技艺传承下去。
0: 2025年8月起，灵准小学组织学生赴灵准村夹沙陶基地开展研学，并在校内建成夹沙陶制作技艺传习基地，配套建设曲泥池、教学教室、作品陈列室。截至目前，学校已开设教学课156节，参与学习学生150多名，多数学生能够掌握夹沙陶基础制作工艺。静溪市鹿洞镇灵准小学学生周丽文，
4: 我很喜欢学校的陶艺课，一块块普通的泥土经过人为制坯、雕刻、烧制，就能变成精美的土陶器物，这是我们家乡独有的非遗文化，我们要一代代传下去。
5: 又将融媒记者黄丽婷、张哲，通讯员黄磊、姚本斌报道。10月11号，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志愿服务队走进右江区龙井街道江凤村纳西屯，开展急救技能实操培训，把应急救护知识送到村民家门口。
6: 按30次，一边看一边按呢。
5: 培训中，实训导师通过现场演示，手把手向村民传授海姆立克急救法、创伤简易包扎等高频应急处置技能，现场讲解意外伤害处置要点与日常健康保健常识，并发放健康科普资料。百色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老师秦月华，
7: 我们将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创伤包扎等使用急救技能送进乡村，让村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提升群众应急处置的能力，普及健康知识。
5: 纳西屯村民黄女士，
8: 学到了会怎么急救啊，然后吹气啊，还要看异物啊，看病人的脉搏跳动啊，然后检查一下他那些呼吸啊，接触了就懂得一点。
5: 近年来，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依托自身医疗卫生专业特长，持续把优质健康科普资源送到乡村和社区，推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落地见效、常态化开展。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党委书记盘征，
9: 今后我校将继续发挥卫校专业优势，把急救与健康科普延伸到更多的基层乡村与社区，让更多的群众掌握急救本领，履行职业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责，让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10月10号，百色市西北五县第25届老年人体育协作赛凌云赛区进入比赛日，赛场上气氛热烈，秩序井然，裁判员公正执裁，严谨记录，确保比赛公平有序。老年运动员们精神饱满，奋力拼搏，以球会友，展现了老年人群体运动健康的良好精神风貌。
5: 近日，纳坡县纳品出坡特产中心正式揭牌运营，立足边境区位优势，

0: 该县创新开启产地直供加达人助农加云端带货新模式，借助电商流量打通农特产品产销路径，让藏在边关的优质特产走出深山，畅销全国。
1: 进入秋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也随之攀升。凌云县通过高位部署、拉网排查、交通管控等举措，全方位、全领域、全链条拧紧秋季安全生产安全阀，严格管控野外用火，建立健全县、乡镇、村、社区三级林长制工作负责制度，将护林防火主体责任落实到八个乡镇、110个村、社区和县直各护林防火单位。全县760名护林员对重点地域反复检查和宣传，以宣防结合模式织密森林生态安全网。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食药安委副主任曹志强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0: 百色是2026年度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通报全市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奋力开创百色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近期以来，百色各地相继迎来丰收季，多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成熟上市。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5: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4: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5: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6: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4: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

0: 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
5: 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黑鸭子组合带来的《我爱祖国的蓝天》。在歌曲当中我们听到的蓝天是辽阔的，是澄澈的，也是一种深情的仰望。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就在这歌声的余韵里去打开一篇文章，红色经典为什么依旧滚烫。

那景点为什么依旧滚烫？因为滚烫的不是职业，而是信仰，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一代代中国人共同的心跳。他们穿过岁月，仍然能够照亮今天的生活，也提醒着我们，有些精神不会降温。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去打开这篇文章《红色经典为什么依旧滚烫》，出自浙江宣传。在某读书平台上，《红星照耀中国》长期保持高热度，《青春之歌》在年轻读者当中持续引发讨论。《红岩》1961年出版至今，印刷170多次，发行超千万册，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很多年轻网友觉得读这些红色文学经典就好像是在追一部全程高能、真实不注水、重在展现过程的顶级公路文，让人跟随书中角色一同完成了自我探索。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读这些经典，字里行间澎湃的热血与赤诚依旧滚烫。先来说一下《青春之歌》，杨沫笔下的林道静从逃婚出走，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他两次被捕，第二次入狱，敌人灌他辣椒水，刑罚用尽，想逼他在自首书上签字，他始终不签，直至昏死过去。《红岩》里的江姐更是把忠诚二字写成了遗言。红岩当中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江姐和狱中战友们激动地凭想象绣出一面五星红旗。江姐抱着狱中出生的孩子监狱之花说，孩子啊，你要记着，当你长大了，当你的孩子也从你手上接过红旗那天，你要面对红旗回答，你是否为保卫红旗而生，为保卫红旗而战，为保卫红旗而贡献了问心无愧的一生。是什么支撑他们扛到最后一刻？他们绝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心里认准了一件比命还重要的事情。战争年代，忠诚要用生命去回答；和平年代，没有了老虎凳、辣椒水，但是考验却从未消失。它藏在每一个选择、每一次忠守、每一份无人监督的自律里，需要用一辈子的言行去践行它。

红岩里头特务把竹签子一根根钉进江姐的指尖，他留下的那句话，独行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许云峰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牢，用手指一点点抠挖石壁，通道挖通了，他没有给自己留出路，而是把生路留给了难友。人凭什么扛得住这些？方志敏在狱中用生命最后的时光给出了答案。1935年，他被俘入狱，敌人本想从这个大官身上搜出一些油水，结果从头到脚搜了一遍，只有一块石表、一支自来水笔、半个铜板都没有。带着镣铐，随时可能走上刑场。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十多万字，笔下没有控诉和绝望，反倒是这样的憧憬：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会代替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

这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他明明知道自己看不见那个中国，却还是一笔一画满怀希望地写下了未来。长征路上这样的信仰被反复检验，中央红军出发时8.6万多人，血战湘江之后只剩3万多人，折损过半。队伍为什么没有散？因为人人都清楚，后退没有出路，向前才有生路。今年7月，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党史研究专家陈进的新书《长征何以永远》，追问的仍是一场绝境中的转移，为什么能够穿越90年依旧滚烫？答案其实并不复杂，信仰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是走出来的路，熬出来的光。今天虽然不用再爬雪山过草地，可改革攻坚的硬骨头，爬坡过坎的难关，都是新的考验。心里那盏灯亮着，脚下才不会打滑。

都灵海雪原，很多人第一印象会记住的是杨子荣，只身闯威虎山，用黑化跟坐山雕周旋，孤胆英雄实在耀眼。可是翻开原著细看，他背后站的是一群人。铁道游击队里头讲的也是同一个道理，刘宏、李正、王强带着队员在百里铁道线上打票车、炸桥梁、劫军列，哪一次不是侦察战斗、应接各组，配合着往前推。一个人能飞身爬上飞驰的火车，一整支队伍默契配合，才能够书写传奇。说到底 ，C 位当然非常的耀眼，可真正决定胜负的是集体的协同作战能力。嫦娥太月、蛟龙深潜离不开团队协作，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靠的也是无数普通人各守其位，互相的托举。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不过是一群普通人把手叠在了一起。

作家柳青扎根乡土的经历是为民二字最好的注脚。1952年，他到陕西长安县任县委副书记，为深入农民生活，后来干脆辞去了副书记的职务，只保留县委常委身份，把家安到了黄府村一座破庙里，一蹲就是14年。他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有句话被年轻人反复引用：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而他自己最紧要的那几步，就是在田间地头走出来的。就是因为长期和乡亲们同吃同住，他笔下的梁生宝才立得住。创业史里头有一个细节，梁生宝替互助组出外去买稻种，最便宜的大炕也要2角钱，他舍不得，因为那是乡亲们一分一厘凑出来的血汗钱。最后他决定在车站票房的地上凑合一宿，头枕着行李箱就睡着了。那这样的文字，只坐在机关大楼里，是真的写不出来的。

同样走到泥土里的还有丁玲。丁玲曾三次下乡参加土改。1946年，他在三干河畔温泉屯和百姓同吃同住，走张家进李家。工作方式呢，主要是聊天。此后，他又到河北霍路县宋村住了4个月，

任工作组长，前后近两年，他把这段经历提炼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老百姓认人，不敢不看头衔多高，话说得多漂亮，看的是你愿不愿意坐到他们的炕头上，听他们说掏心窝子的话。脚上沾的泥土有多厚，心里装的群众有多重，笔下的人物就会有多真。这条道理，文学创作如此，干正事也是如此。

一支队伍能不能打胜仗，不光看枪法，也得看规矩。红日里头，华东野战军沈振新所部在涟水打了败仗，被迫撤退北上。部队没有急着雪耻，而是先站稳住脚跟，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七四师的胜利。输一场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输在哪儿，队伍散了架。纪律的力量，红星照耀中国里有生动的记录。红军战士经过私人果园，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在村里吃粮吃菜都是照价付钱。书里还写着红军的纪律，上门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正是这些近乎苛刻的小事，让一支缺枪少粮的队伍赢得了民心，在极端困难当中保持了精准的战斗力。老话说得好，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规矩从来不是捆住手脚的枷锁，而是拖住底线的护栏。方圆之内才有真正的自由，规矩之下才有长久的战斗力。重温红色经典，我们常常会忽然遇见某个被戳中的瞬间，可能是林道静在狱中拒绝签字的那一刻，也可能是方志敏写下可爱中国时笔尖顿住的那一秒，还可能会是梁生宝在车站票房地上回忆而睡，心里却装着老百姓的那个雨夜。这些被戳中的瞬间，其实是同一条路上不同人身上的回响。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你，在你的心中哪本红色经典留下了深刻的回响呢？又会有哪句话哪个情节一下子击中了你？欢迎你也告诉我。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合唱组合梦之旅带来的《祝福祖国》。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的回忆不是最后的记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吗？我想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我相信。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食药安委副主任曹志强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0: 百色市2026年度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通报全市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奋力开创百色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近期以来，百色各地相继迎来丰收季，多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成熟上市。
0: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黄显彪报道。10月12号，由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主办，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百色市举行。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食药安委副主任曹志强出席活动。曹志强宣布活动启动，自治区食药安办主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泽，百色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李泽在致辞时指出，食品安全永远在路上，要坚持党政同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始终把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作为根本抓手，强化种养殖、储存、运输、销售各环节监管无缝衔接，构建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体系，要坚持全链条监管，筑牢从农田到餐桌的防线，强化源头风险管控，加强重点品种药物残留治理，强化信用监管，紧盯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聚焦网络订餐等新业态，持续深化网络餐饮治理成效，从严惩戒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强化 AI 赋能，提升智慧监管效能，要构建社会共治格局，严格落实网络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发挥食品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诚信守法典型，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进一步推动全区食品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黄琛在致辞时表示，当前百色正处在推动食品安全治理提质升级的关键阶段，我们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抓在日常，严在平时，着力补齐基层监管短板，健全风险隐患排查处置长效机制，加快智慧监管赋能，走出边疆民族地区食品安全治理新路子，让老区群众吃得更放心，让百色特色农产品品牌更响亮。仪式现场播放广西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宣传片，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全链条分级治理工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布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行动，南宁海关发布进口食品风险联防联控行动，来宾市发布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行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介绍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做法。活动同步发布广西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十大案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十大案例。仪式上展示了广西近年来践行四个最严要求，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扎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的工作成效。广西在全国首创实施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隐患分级治理，制定20类风险隐患分级规范， 建立风险分级、巡检联查、敦促专查、动态提级等闭环治理机制，创新设立食用农产品协同监管、网络食品销售和网络餐饮安全监管等十个专项协作小组，推行宁可向前一步交叉，不可后退一步空白的协同理念，填补监管盲区缝隙，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99.33%，公众食品安全满意度达87.96%，全区未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事故，食品安全舆情风险平稳可控。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二级巡视员吴世忠、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彩雪、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出席仪式。自治区食药安办各成员单位、各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同志、企业及群众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结束后，曹志强还率队前往广西柚香谷饮料有限公司、广西百色一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百色一品香源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产品质量管控、技术创新及专利成果等情况。
2: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玉武强报道。10月12号，百色市2026年度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落实自治区有关部署要求以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通报全市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听取意见建议，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奋力开创百色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围绕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王永超认真听取发言，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研究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充分吸收采纳，并做好转化运用。王永超肯定了百色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握发展大势，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部署上来，坚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立场不动摇，抢抓机遇，改革破局，补齐短板，推动我市民营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要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决破除市场准入玻璃门、旋转门，建立重大项目向民间资本常态化推介机制，提振民间投资信心。要推动惠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狠抓拖欠民营企业账款清理，着力帮助解决融资难题。要深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继续擦亮百事好办、百事不求人营商环境品牌，健全企业反映执法司法问题的响应处置机制，落实常态化政企沟通，做到亲而有度、亲而有为。要拓展对内对外开放发展空间，充分用好沿边对外开放平台和通道红利，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引导民营企业主动出海，深度参与跨境产业链建设。王永超希望广大民营企业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立足自身优势，找准赛道，练好内功，聚力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动投身开放经济和向海经济建设，积极助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深度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发展和兴边富民行动，在服务地方发展中实现自身壮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要凝聚协商合力，发挥

0: 治理优势，多线务实之策，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畅通政企沟通，发挥人才集聚优势，引导企业家担当作为，用心用情用力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刁卫红、程钊、李登科出席会议。
1: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2: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近期以来，百色各地相继迎来丰收季，各县市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多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成熟上市，采收归仓，到处是五谷丰登、产业兴旺的秋日丰收画卷。10月10号，田阳区首批小番茄在该区纳坡镇纳比村成熟上市，当地农户趁着天气晴好抓紧采摘。纳比村种植户黄碧群：
3: 我们家今年种植小番茄3亩，我们种的这批果是田阳区比较早的一批，今年的市场价格还可以，每天可能摘有500斤左右，一斤每亩能卖有10000块钱。
2: 优质的果品吸引了众多收购商进驻田间定点收购，采收后的小番茄经过精细筛选，统一分拣装箱后即刻发往各地市场，产销对接高效顺畅。番茄收购商周浩东：
4: 今年我们豆荚精品小番茄刚上市，主要收购品种就是猪眼，每日收购的量就是10000多斤，果形均匀，糖度还可以，发往全国各地。
2: 番茄种植是纳坡镇助农增收的重点产业，今年该镇主推猪眼小番茄，该品种番茄果形均匀，甜度充足，市场竞争力突出，收购量稳步攀升。纳坡镇副镇长梁中路：
5: 下一步我们镇将深耕番茄特色优势产业，加强产业技术培训指导，推动番茄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升级，全力将特色果蔬产业打造为高质量可持续的富民支柱产业。
2: 果蔬丰收正酣，临夏经济接续发力。眼下乐业县临夏红托竹荪种植基地也迎来了集中采收期，茂密的林地间一朵朵红托竹荪破土而出，亭亭玉立，阵阵菌香弥漫山林。广西福林农业基地管理人员陶忠先：
6: 我们基地红托竹荪主要是销往白山广，味道鲜美，主要是煲汤做红托竹荪面。
2: 据介绍，红托竹荪生长周期为90多天，生长过程可有效疏松林下土壤，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与林木形成互利共生的良性生态循环，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共赢。广西福林农业基地务工人员马宪英：
7: 我们这里的福利还是可以的，一个月呢也有4000到5000的工资，反正来到这里呢也解决了很多我们农民的就业问题。
2: 经济作物喜获丰收，粮食作物也迎头赶上，在近期晚稻陆续成熟，农户们抢抓农时，全力抢收，筑牢粮食安全底线。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8: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看着谷子满满当当收为佳，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2: 靖西市化洞镇梁峰村村民委副主任吕玉培：
9: 我们一直引导村民顺着农时安排生产，寒露一到就抓紧收晚稻，村里也积极协调农机下地，尽量帮助群众享晴天、赶时节，确保晚稻粒粒归仓。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年来，百色持续深耕中小学实践育人工作，不断丰富校园特色实践载体，推动科学教育与传统文化传承进校园。10月11号，奋进新征程，科创向未来，2026年田林县校园科技运动会在该县第四小学顺利举行。活动设置水火箭比高、气功箭打靶等多个竞技项目，赛事覆盖幼儿、小学、初中、高中以及教师多个组别。参赛选手现场比拼，开动脑筋，沉着应战，充分展现科学实践能力，现场氛围紧张又热烈。

0: 铁岭县第二小学学生韦金蕊。
1: 这次比赛我参加的项目是铁丝陀螺，从作品的设计到制作，虽然充满挑战，但也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更让我感受到了科学的乐趣。
0: 近年来，铁岭县持续推进科学教育，搭建多元科技实践平台，推动科普进校园、进课堂，让广大师生在动手实操中感受科学魅力。铁岭县教育局副局长皮志强：
2: 就是为全县中小学生搭建科创实践平台，展示我县科学教育成果，激发孩子们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提升动手实践能力。
0: 铁岭科技创新点亮校园，靖西则深挖本土非遗资源，把传统技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在校园焕发新生。该市鹿洞镇灵准小学把靖西壮族夹沙陶制作技艺纳入课程体系，每周三下午常态化开展陶艺教学，聘请技艺传承人入校授课，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传承非遗技艺。靖西市鹿洞镇灵准小学校长梁林：
3: 我们通过组织学生上陶艺课，让学生自己动手体味劳动的乐趣，同时也让学生掌握一项技艺，让地方非遗项目夹沙陶制作技艺传承下去。
0: 2025年8月起，灵准小学组织学生赴灵准村夹沙陶基地开展研学，并在校内建成夹沙陶制作技艺传习基地，配套建设曲泥池、教学教室、作品陈列室。截至目前，学校已开设教学课156节，参与学习学生150多名，多数学生能够掌握夹沙陶基础制作工艺。靖西市鹿洞镇灵准小学学生周丽文：
4: 我很喜欢学校的陶艺课，一块块普通的泥土经过揉泥、制坯、雕刻、烧制，就能变成精美的土陶器物，这是我们家乡独有的非遗文化，我们要一代代传下去。
5: 又将融媒记者黄丽婷、张哲，通讯员黄磊、姚本斌报道。10月11号，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志愿服务队走进右江区龙井街道江凤村纳西屯，开展急救技能实操培训，把应急救护知识送到村民家门口。
6: 按30次，一边看一边按呢。
5: 培训中，实训导师通过现场演示，手把手向村民传授海姆立克急救法、创伤简易包扎等高频应急处置技能，现场讲解意外伤害处置要点与日常健康保健常识，并发放健康科普资料。百色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老师秦月华：
7: 我们将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创伤包扎等使用急救技能送进乡村，让村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提升群众应急处置的能力，普及健康知识。
5: 纳西屯村民黄女士：
8: 学到了会怎么急救啊，然后吹气啊，还要看异物啊，看病人的脉搏跳动啊，然后检查一下他那些呼吸啊，接触了就懂得一点。
5: 近年来，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依托自身医疗卫生专业特长，持续把优质健康科普资源送到乡村和社区，推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落地见效、常态化开展。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党委书记盘征：
9: 今后我校将继续发挥卫校专业优势，把急救与健康科普延伸到更多的基层乡村与社区，让更多的群众掌握急救本领，履行职业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责，让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10月10号，百色市西北五县第25届老年人体育协作赛凌云赛区进入比赛日，赛场上气氛热烈，秩序井然，裁判员公正执裁，严谨记录，确保比赛公平有序。老年运动员们精神饱满，奋力拼搏，以球会友，展现了老年人群体运动健康的良好精神风貌。
5: 近日，纳坡县纳品出坡特产中心正式揭牌运营，立足边境区位优势，该县创新开启产地

0: 职工加达人助农加云端带货新模式，借助电商流量打通农特产品产销路径，让藏在边关的优质特产走出深山，畅销全国。
1: 进入秋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也随之攀升。凌云县通过高位部署、拉网排查、交通管控等举措，全方位、全领域、全链条拧紧秋季安全生产安全阀，严格管控野外用火，建立健全县、乡镇、村、社区三级林长制工作负责制度，将护林防火主体责任落实到八个乡镇、110个村、社区和县直各护林防火单位。全县760名护林员对重点地域反复检查和宣传，以宣防结合模式织密森林生态安全网。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自治区食药安委副主任曹志强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0: 百色是2026年度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通报全市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奋力开创百色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近期以来，百色各地相继迎来丰收季，多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成熟上市。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

0: 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伯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世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

0: 习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

0: 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3,376.7亿元。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5: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4: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5: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4: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6: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7: 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北京时间7:00。

0: 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举行，陈刚、沙伦莱顿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平陆运河荣膺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柳州举行；
1: 2026环广西世巡赛在崇左开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董杰报道。10月13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主席沙伦莱顿等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与嘉宾代表共同为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启动开幕。陈刚在致辞中介绍了平陆运河建设历程、建成通航和运营有关情况。他表示，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扩大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带来重大利好。广西将从服务国家战略的高度，精心管理好、运营好、发展好这条运河，努力把它建设成为引领发展、振兴广西的繁荣之河，贯通陆海、畅联内外的开放之河，民心相通、互利共赢的友谊之河，惠及八方、泽披百姓的幸福之河。同时，强化平陆运河经济带支撑和牵引作用，大力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提升广西通江达海的枢纽能级。陈刚指出，运河是镌刻在山川大地上的流动史诗，广西是中国古代运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灵渠与平陆运河在八桂大地上南北相望，古今呼应，犹如两座耀眼的灯塔，照亮广西重塑格局、向海图强的千年梦想。灵渠是中华治水文明的历史荣光，平陆运河是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传承。这两条运河的精神内核正是本届大会主题“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的生动诠释。面向未来，运河与航运、运河与全球化、运河和数字化将深度融合，世界运河发展史也将会开启一个崭新篇章。广西愿与各位同仁一道，在创新中坚持，在坚持中创新，传承好、保护好、利用好运河，让运河成为贯通水系的捷径，连接人心的纽带，融汇文明的中枢，助力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沙伦莱顿表示，此次世界运河大会召开，恰逢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共同见证一条全新运河走廊的开启，有着非凡的意义。平陆运河在人类利用水道连接彼此、创造机遇的漫长故事中开启了新的篇章，它融合了这个时代的工程知识与技术，并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为子孙后代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世界各地的运河有许多共通之处，水道、航道在历史上塑造并推动了贸易、商业、文化以及社区的发展，它们承载了历史，并且创造了多层次的连接机会。世界运河大会的巨大价值就在于将这些连接带到全球舞台上。此次大会将2000多年历史的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等同台研讨，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开幕式上，交通运输部水运局二级巡视员翁孝兵、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主席扬州市市长郑海涛、桂林市委书记郭忠志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视频致辞，世界绿色设计组织 WGDO 执委张琦为平陆运河项目和有关负责人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 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世界运河大会筹划指导委员会主席邓肯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廖志伟，中国工程院院士钮新强、王金南，生态环境部、水利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相关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运河城市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等参加大会有关活动。作为重要的国际权威行业会议，世界运河大会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这是该国际盛会第三次落地中国，首次走进广西。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共同主办，以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为主题，首次实现千年灵渠的古老智慧与平陆运河的时代科技同台展示，推动历史遗产与当代实践对话交融，生动诠释中国运河传承发展的东方智慧。期间举行坚守与跨越、水运关键抉择、旅游与保护的平衡、让古运河融入现代社区生活、人与自然的共生四场平行分论坛，配套组织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实地考察线路及运河主题展览展示，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运河领域交流平台。
2: 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在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这是平陆运河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的首个国际大奖。依托贯穿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工程生动践行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理念，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重大工程建设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彰显我国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责任担当。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10月12号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柳州市体育中心主体育馆盛大举行。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宣布运动会开幕，夜幕璀璨，盛会启幕，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国旗方队、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依次昂首入场，步伐铿锵，精神抖擞。随后由全区14个社区市、五所高校组成的19个代表团有序步入会场，各代表团队伍精神饱满，风貌昂扬，行进途中穿插精彩的民族文艺表演，浓郁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充分展现八桂各族儿女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开幕式以同心筑梦、八桂华章为主题，分别从根脉、凝心共筑、奋楫、潮涌时代、荣耀共向未来和欢歌同心

0: 礼赞四个篇章，同时融入无人机表演，以沉浸式立体化的艺术呈现，深度诠释广西厚重悠远的民族文化底蕴，生动描绘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新时代壮美图景。整场展演意境悠远，恢宏大气。本届运动会由自治区政府主办，自治区民宗委、自治区体育局、柳州市政府共同承办，以平等、团结、拼搏、奋进为宗旨，坚持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的定位，办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体育盛会。运动会从10月12号持续至10月17号，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以及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表演项目，涵盖马拐、捉害虫、压家、绣球等极具广西民族特色的赛事内容。来自全区各地的2100多名运动员以体育为桥，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致开幕词，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有关负责同志等出席开幕式。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2: 10月13号，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在崇左发车。作为中国唯一跻身 UCI 男子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世界最高级别公路自行车赛事，今年赛事呈现出赛道换新、环广西大众赛重磅升级等看点。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出席发车仪式并宣布开赛。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林的报道。
3: 上午，崇左市九牛爬坡广场响起动人的歌声，一首阿姐歌谣与广西非遗龙舟天琴共同演绎出壮乡儿女以歌会友的热情。崇左幼儿高等专科学校演员杨亮，
4: 展现我们非遗的民族特色，服饰的特别之处，装饰的花山原画，我们第一次参加，特别是能够让自己的文化展现在很多人面前，我非常的高兴。
3: 发令枪响起，参加环广西大众赛的选手与22支世界顶级车队车手同框出发，同赛道驰行。今年环广西世巡赛赛道换新，首次从沿海城市转移内陆城市崇左，整条线路一路向西向山而行，新增崇左城市赛段、巴马、凤山、天鹅赛段、金城江、环江、罗城、宜州赛段，收官站移师马山弄拉收官赛段，终点首次设在马山弄拉景区，总冠军将直接在弄拉山顶终点决出。此外，环广西大众赛重磅升级，首次推出世界顶级职业选手与大众选手同场竞技，这是目前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广州骑行爱好者许公清，
5: 我25年呢就参加了环广西的南宁绕圈赛，今年的话就选择了崇左绕圈赛，赛道宽阔，能近距离的和车手接触。
3: 经过激烈争夺，树德奥快步车队保罗马利耶在这场平路对决中获得赛段冠军，率先穿上总成绩领先的红色领骑衫。
6: Yeah, it's a race that I really like.
7: 这是一场我非常喜欢的赛事，真的和在欧洲不同，赛道风景非常美，虽然没有太多时间欣赏，但无论如何我非常高兴，天气条件良好，赛道状况也适合比赛。
2: 10月12号下午，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南宁国际铁路港，调研西部陆海新通道展厅、中越跨境班列运行现场和南宁综合保税区2期，了解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最新进展。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的报道。
0: 在南宁国际铁路港西部陆海新通道展厅，一列列中越跨境班列的运行线路图引人驻足。今年9月16号，历时4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西江航运干线由此打通入海水道，直连北部湾国际门户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南宁国际铁路港在畅通跨境物流、服务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发挥着货物集散枢纽作用。南宁国际铁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廖明亮，
8: 南宁国际铁路港是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连接的重要枢纽，顺利完成了集装箱作业区、跨境电商、专业市场等功能。下一步，港区将锚定东盟水果聚广西、全国优品销东盟、双向循环促升级的战略目标， 重点布局水果大进大出集散、批发市场分拨、保税。

0: 仓储加工、集中查验等核心业务。
1: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列中越跨境班列正在装货。2017年11月常态化开行中越班列以来，这里的货物发送量逐年稳步增长。如今，南宁国际铁路港已经成为全国铁路出口越南货物的最大集散中心。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南宁铁路物流中心南宁南营业部经理杨达坤：
2: 南宁国际铁路港推行铁路快速通关模式，跨境货物运输可以在港内申报查验后直接出境，同时打造线上线下全方位服务体系，客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上办理跨境运输业务。今年以来，截至10月11号，南宁国际铁路港累计发送食料、板材、调味品、汽车零配件等货物785万吨，到达铝土矿、啤酒、粮食、饲料等货物300万吨，其中中越班列累计发送货物2.9万标箱。
1: 当天，采访团还来到了南宁综合保税区2期。二期位于南宁国际铁路港，与铁路港、空港并称两港一区。今年1到8月，南宁综保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近100亿元，同比增长128%，其中保税物流进出口额55亿多元，同比增长300%。南宁综保区管委会副主任韦应：
3: 南宁综保区二期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已经获得南宁海关的批复。这个项目建设是深化保税加模式，释放中保区与空港、铁路港的联动效应，发挥高能级平台带动作用的重要抓手。未来将实现中保区、铁路港、中保区、空港的联动业务。
1: 记者了解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年开行量已突破10000列，中越跨境班列年开行量约3000列，成为我国西部地区货物出海出边的主通道，以及 RCEP 框架下连接中国与东盟地区最快速最便捷的物流通道。广西正加快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企业成本优势和产业集聚优势，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从交通线向经济网发展。
4: 广西台消息，为基层减负、关乎民生福祉及干部作风落实成效，两年来，我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聚焦各自领域基层反映的痛点、难点和突出问题，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促使广大基层干部在改革发展一线不断焕发新活力，展现新作为，以优良作风和不断提升的治理效能为百姓造福。自然资源系统数据来源广、类型多、体系杂、更新快，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以人工智能加为抓手，打破数据壁垒，将39个部门数据汇成自然资源一张图。一张图自2025年3月试运行以来，逐步推动自然资源数据向社会部门和基层开放共享。通过广西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发布共享数据超3.2亿条，重复跑腿、自行采集数据的负担明显减少。2025年7月以来，广西推出的汇选址系统累计服务项目选址11万次，分析68.8万公顷土地的选址适宜性，帮助345个重大项目完成初步选址，有效减少违法用地行为，切实为企业和基层降本减负。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业局探索推进用地用林用草联动审批。2025年以来，全区共有18个建设项目以用地用林联动审批方式推进，较分别申请用地用林审批减少65天左右，整体审批效率提升约40%。从围着企业转到盯着数据看，从反复进门查到无事不进门，广西生态环境执法改革切实为企业减负。广西生态环境系统对同一企业实施多项检查的能合并尽合并，避免分头出动反复上门，同时以自动监测监控、无人机巡查、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替代上门跑现场看，推动监管从人海战术向数字治治转变。2025年以来，全区生态环境涉企行政检查次数减少近30%，让合规企业得以专心生产。针对长期以来秸秆焚烧给基层带来的痛点， 2025年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织指导各市优化调整秸秆禁烧区范围，取消秸秆活点处理情况与秸。

0: 敢奖补资金的考核挂钩以及定期通报排名，指导地方落实审慎包容监管执法和开展接杆适度有组织焚烧。2026年上半年，卫星遥感累计发现广西焚烧火点同比减少3153个。2025-2026年，甘蔗榨季全区未发生蔗叶焚烧引发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全区实现连续4个榨季未发生蔗叶焚烧引发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聚焦防止反贫制贫监测帮扶领域，点多面广、任务重、效率低等突出问题。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相关部门，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持续优化线上网络化加线下网格化工作模式，创新搭建四制工作体系，推动基层干部从繁琐的报表台账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一线精准帮扶中。2022年，该模式全面推行后，全区监测工作实现全流程无纸化、数字化运转，线上建成覆盖4000多万农村人口的全农数据库，依靠大数据自动筛查反贫制贫风险隐患，线下配齐4+2+2基层工作队伍，搭建起4级网格长、村级监测专员、2级网格员的全覆盖服务体系，精准承接线上预警信息，开展靶向入户，从根源上杜绝盲目排查、无效走访。叠加全市向网上审批落地，基层填表报数、整理档案的负担大幅压降。依托 AI 大模型打造的四制精准预警服务体系，实现风险智能预警、帮扶智慧推荐、成效智研评判、隐患智联提示闭环运转，基层预警核实工作量直接减少40%。当前智能预警识别的监测对象占比超75%，配套上线的政策工具箱可自动生成一户一策帮扶方案，防止反贫制贫对象户均帮扶措施达4.29个，切实以数字手段赋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制贫底线。
1: 广西新闻发布。10月1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让人民评价99为公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用心用情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0: 医疗保障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近年来，广西紧扣保基本、惠民生、防风险，办事更加便利。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2: 全区基本医保参保率长期稳定保持在97%以上，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今年1至8月，全区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695.52亿元，总支出531.62亿元，统筹基金累计结余957.24亿元，医保基金家底厚实，运行平稳可持续。
0: 全区医保系统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看病贵、照护难、生育优等急难愁盼，健康保障拖得更稳。目前我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5%和72%。今年1至8月，医疗救助资金累计支出近31亿元，大病保险累计为群众减负23亿多元。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实施，覆盖约560万人，切实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受累的家庭照护难题。推动全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全区落地集采药品、医用耗材分别达1066种、105类，进一步降低就医负担。纵深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持续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2: 今年1至9月，全区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17558家，查处违法违规机构7657家，累计追回违规医保资金5.27亿元，牢牢守住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同时，广西还积极推动医保服务向基层延伸、向数字转型、向高效升级，让群众在家门口、指尖上享受便捷服务。15分钟医保服务圈覆盖乡村，高血压等15种常见门诊慢特病，在村卫生室可直接结算，刷脸支付、医保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全面。

0: 推开，就医结算更加便捷高效。此外，建成运行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有475家医疗机构接入，归集医学影像超1500万例，实现跨院秒调阅。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1: 做到一次检查，全区通用，在免去群众重复拍片、重复花钱的同时，把医疗影像数据连成一张网，为AI 扶诊、远程诊断等智慧医疗发展夯实数据基础。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开赛，今年赛事有哪些看点以及新体验？
0: 南宁警方蹲掉一跑分洗钱团伙，提醒老年人别贪小利，请继续收听。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0: 舌尖上的浪费

0: 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